做 Vogue。 Vogue 当然你很熟悉，它是一个时尚杂志的名字，它同时也是一种舞蹈的名字，它同时也是这样子的舞蹈搭配的音乐的名称。所以 Vogue、 Deep House 这个都可以跟国际不再恐同日有所连结。尤其 Vogue 这种曲风呢，是目前在很多 LGBTI 的社群当中很流行的一种音乐类别。我们今天就从 Madonna 的 Vogue 这首歌先出发，我们现在听一下，我们现在感受一下今天的歌单主要的一个基础的调性，就是那种电子音乐的感觉，然后是四四拍，它本质上还是一种 Deep House。 而 Madonna 当时呢，就把 Vogue 这种本来是次文化底下的一支，它把它抬到主流音乐来。也因为 Vogue 这首歌的大成功，所以让更多的 LGBTI 的族群更能够因为这首歌而勇于展现自我，包含呢就有很多 House当时候在这种俱乐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被当时社会所待见的，包含 LGBTI 族群，包含黑人后裔的社群，当时这些人就在这个 House 俱乐部当中短暂的获得快乐，短暂的获得身份的认同，短暂的可以撕下他们被社会贴上的各种各样的标签。因此呢， House 音乐， House 的文化里面有一支就是这样的一个 Vogue 的文化，它是关于 LGBTI 的社群他们发展的故事。而 Madonna 他们就用了主流音乐的影响力，把 Vogue 本来是一个很小众的，很 LGBTI 社群自己独享的一种音乐活动、娱乐活动，把它拉到让主流乐坛的人也能够听见它。这首 Vogue 真的是在现代流行音乐史上，或者是在 LGBTI 族群的发展历史上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现在听到来自1990年的时候 Madonna 所演唱的 Vogue。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0: Coke。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Quarter Two 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礼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五百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3: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7676，0633-7676。
5: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4: 啊，是要准备啥？
2: 准备我一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了哦。
4: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11: 欢迎来到中午音乐会，我是平汉。今天听到的歌单呢是 Vogue 这种音乐的主题，而这个 Vogue 跟 Ballroom 的文化有着非常莫大的关联，而 Ballroom 的文化也跟很多 LGBTI 社群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刚好连接到这个礼拜天的国际不再恐同日，然后也刚好搭配上最近很流行的这个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2。因为在这个系列电影当中，你去听它的背景音乐都会是很像那种时装模特走伸展台的音乐，它都是节拍非常的明确，然后它的拍速大概落在120-130 BPM 之间，然后同时它的那种电子感，电子的音色营造出一种比较高冷的、比较冷峻的范围，比较是那种好像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一个很冰山美人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曲风就非常适合拿来伸展台走台步，因为它一来就是需要那种时尚感，需要那种摩登感，需要那种有一点点距离的美感，然后同时它又有非常刚好的4/4拍，就可以让这些模特儿走台步可以有一个依据，有一个凭借。在这种种的发展之下，这种本来源自于 Deep House 的音乐的风格后来就被拿来时装界运用，而这种音乐风格就被称之为 Vogue， 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时尚杂志的名字，它同时也是 LGBTI 社群的名称。那么我们在讲刚才 Madonna 她在1990年推出了这首 Vogue 的歌曲，她把 Ballroom 这种文化，就是舞厅的文化，把它拉到主流来。在1960-1980年代，那时候纽约的哈林区就有这种 Ballroom 舞厅文化，球房间那个球就是那个灯球，旋转的那个灯球。那当时在这个 Ballroom 文化当中，有很多的变装皇后，其中就有一位变装皇后，她因为不满白人总是在主导舞会，而且总是在舞会当中进行种族歧视，所以其中有一位变装皇后叫做 Crystal LaBeja， 她就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家族，然后把那个家族命名为 House，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人际的社群，就是一种大家因为喜爱跳舞而融合结合在一起。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家族它比较多是诉求以变装皇后的这种身份。在台湾曾经有一个比较类似的群体，有点像是红顶艺人的感觉，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概念。于是呢，这位 Crystal 他就自己创了自己的家族，然后催生了 House 的概念。 后来这个 House 它不单纯只是指一种音乐曲风，它也指的是 LGBTI 社群当中有那种一个家长，那通常那个家长会被昵称叫做妈妈，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带着底下的这个家族的成员一起去各个舞厅来跳舞来尬舞的这种感觉。那因为这个 House 的关系，所以 LGBTI 的社群的那种凝聚力是非常的强的。而这些变装皇后们他们在跳舞的时候，他们就会喜欢用一种 Vogue Beat。这个 Vogue Beat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Deep House， 因为 Deep House 它的音乐特性120到130的 BPM， 这个是适合那种快步来走的节奏，然后加上 Vogue 这个词它本身呢就带有一种摆拍 pose 的意思在，它就像是让这些变装皇后可以跟那些时尚杂志的模特儿一样，透过这个 Vogue Beat， 透过音乐当中的那种节拍点，那种重拍，然后呢搭配手部动作去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而这是一种 Vogue 的舞步，这是一种舞蹈，透过舞蹈跟音乐的结合，让这些变装皇后可以有那种 battle， 有那种尬舞的环节，只是他们尬舞的方式尬的是 Vogue Beat， 尬的是 Vogue 这种舞蹈。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Vogue V-O-G-U-E 舞蹈，你就可以找到很多跳 Vogue 的人的影片，就是舞者的手会在他的头的范围周围，然后去做各式各样的动作，然后搭配这个 Vogue Beat 的鼓点去做出类似定格摆拍的那个动作。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 Vogue 就在80年代那个时候的舞厅文化被承袭下来，后来 Madonna 就看到了这个 Vogue 的文化，他就把它拉抬到主流音乐来。而后来 Madonna 他也在这个 Vogue 的社群，在 LGBTI 的社群琢磨甚多，出力甚多，一直以来这二三十年来，可能有很多的 LGBTI 的族群都觉得，哎， Madonna 是他们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领袖。而 Madonna 今年他也跟 Sabrina Carpenter， 这个是在西洋乐坛新窜起的一个可以问鼎未来天后位置的一个可能人选，小天后，目前 Sabrina 还是用小天后的身份，他就跟 Madonna 一起合作这首歌 Bring Your Love。 这个 Bring Your Love 这首歌它也是一个很有 Vogue 味道的歌，它是一个很 Vogue Beat 的歌，这些舞蹈的动作跟音乐的节拍就可以搭配在一起，然后成为很好用的音乐竞赛时候舞步的背景音乐，同时这首歌也非常适合拿来你进到一些精品店、精品包包或者是精品珠宝的店的时候，那种百货公司里面那个店门市播放的背景音乐也大概就是这个调调。听到这首来自两个世代不同的天后一起合作的歌 Bring Your Love，

来自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合作的歌 Bring Your Love， 这首歌它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Vogue Beat， 你会听到它是有那种 Deep House 的节奏型，它是有那种元素，可是 Deep House 跟 Vogue Beat 最大的差异在于他们的表现的那种精神是截然不同的。 Deep House 顾名思义它是比较 Deep 的，比较低调的，比较深浅的，比较不张扬的，但是 Vogue Beat 却不是，因为 Vogue Beat 当初就是为了要跳舞尬舞，为了要让自己成为全场焦点而应运而生的一种音乐形态，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所以 Vogue Beat 相对来说会比较强压，比较张扬一点点，比较气焰嚣张一点点。在编曲方面你也可以感受到它是那种极致的外放，它是那种生怕你不知道这里有在办 party， 有在办舞会那样的一个程度去编这些歌曲的。所以刚才听到的这个 Bring Your Love 它就不像是我们会听到的一般的 Deep House， 它会比较接近你在那种 lounge， 在那种酒吧听到的背景音乐，它会比较带有点禅意，比较带有一点点的未来感，迷龙迷幻的朦胧的感觉。没有，这个 Vogue Beat 它是截然相反的。再来下一首歌 Lady Gaga 加上 Deutsch 一起作为这次的穿着 Prada 恶魔2里面原声带的歌曲，也是 Lady Gaga 为这个电影创作三首歌里面的其中一首，叫做 Runway。 你有去看电影的话你应该有听到这首歌。那么 Runway 这首歌它也可以感受得到是非常有攻击性的一首歌，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Vogue Beat。 然后在歌词的部分呢，当然就是在强调自己也非常的有自信，在强调自己呢就是来这里被看见的，根本不在意什么狗仔偷拍，我就是要展现出我最自信我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而这也很符合 Lady Gaga 其实一直她带给大家的那种形象。当然她本人是比较低调不张扬的，可是在音乐表现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 Lady Gaga 她就是有那种自信，她就是流行音乐的 Queen 的那种感觉。这首歌就完美的呈现 Lady Gaga 自己的音乐的人格的特色，而且呼应到了穿着 Prada 恶魔2里面的某些角色的心路历程。来听到这首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班位。
1: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4: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省钱抢好康！宜儿乐育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9: 比69折还优惠，
8: 孕妇用品
9: 比65折更便宜，
10: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8: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11: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2: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13: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14: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会，我是平安。今天听到的歌单呢是 Vogue Beat， 以 Vogue 这种音乐类型为发展，然后逐渐我们再带出辐射到不同的曲风去介绍、去聆听的一个主题，刚好搭配到这个礼拜天的国际不再恐同日，以及最近上映的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2这部电影， Vogue 都是这两者之间的那个交集重要的元素。再来这首歌曲，它的攻击性又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为强悍一点，它是来自 Cax da Kela 这位DJ， 然后加上 Proper Villains 这位饶舌歌手一起合作的歌，叫做 Don Dada。 这个 Don Dada 你听他的名字好像是某种咒语之类的，但这个歌名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意思，它就是一个语助词，类似一个没有意义的发语词的感觉。然后呢，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也没办法很仔细的描述，因为它就是一个为了战斗而生的。这个战斗当然不是真的两方人马在那边械斗，而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嘛， Vogue 它是根源于 Ballroom 文化， Ballroom 就是当时舞厅在发展的时候一个次文化的脉络。当初这些 Ballroom 里面的人很多是 LGBTQ 的社群，他们就不受社会待见，他们只有在这个舞厅跳舞的短暂的那几小时之间能够暂时退下社会上面对他们抱以歧视的眼光，他们可以暂时的做自己，他们暂时用他们最舒服最轻松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并且甚至可以因为他们跳这个 Vogue Beat， 跳这个 Vogue 的舞的关系而让自己受到大家的瞩目，而让自己获得掌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发展。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会有一个主要的领导者，那他通常会被称之为妈妈，但他并不一定是女性，通常会是男性，就是在性别认同上可能会认同自己是女性的男性，然后会去成为这个妈妈的角色，他就会带着其他跟他有类似的境遇的人，然后他们就会组成一个又一个的家族，去到各个不同的 ballroom 来去跳舞，来去尬舞，有点 battle 的那种竞争的状态。那这个 Don Dada 这个歌，它就是为了这个状态之下跳舞而产生出的音乐。所以在这种 battle 战斗舞在跳的时候，那个攻击性一定是要更强一点嘛，你才能够让自己的威风比别人更长，你才可以灭别人的志气。所以这个歌的歌词也大多数是在描写那种我要呛对方，然后我要讲一些就是很不堪入耳的话，就是脏话，然后来去让对方丧失自信，然后反来增加自己的自信，最后让自己赢得这个 battle 的比赛。所以他的歌词其实会有蛮多那种不雅字眼的，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是这样子。但这个不雅字眼 不是只有在这首歌，也是在整个 Vogue Beat 的文化当中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包含刚才听 Lady Gaga 它里面直接也有讲到 Bitch 这个歌词，这个并不是他们故意说要去讲这样的话，也可以说是故意啦，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骂人，而是因为过去这个 LGBTQ 社群他们在发展的时候就一直会受到别人指着他们的鼻子骂，说你这个 bitch 或者是你这个、女性的生殖器，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去辱骂这些社群的人，所以后来这个 LGBTQ 社群他们就干脆既然你要这样骂我，我就干脆我把这个词我拿来自己用，但我的用法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拿来称赞别人的。所以当有一个舞者跳得很好的时候，他的其他的家族的成员可能就会说，哇，你这个 bitch 你跳得真好，类似这样，他会变成一个称赞词。那当他的词性发生了转变的时候，这样的词就再也伤害不了 LGBTQ 的社群了。因此呢，他们的文化会有这样子，用了很多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在生活当中一个很礼貌的字，但这确实是整个 Vogue 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听到来自 Proper Balance 所演唱的这首歌 Don't Dada。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袜子袋啊，还有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2: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现在命路申报不是出门，手机的平板电脑都做得申报完成后，福建还做得车价送存有价有利片。各位今年的基本申发费老重启照顾 TPQ 主业都有调高，负担敢不敢动刀，命路报税按利片，只有能促使动有感申费发票不用云端，再机贵妇好管理。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9: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1: 就是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来自 Vogue Beat 里面的那种为了 battle 为了跳舞而诞生的音乐。这首歌来自 Todrick Hall 托德里克霍尔，他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 Nails, Hair, Hips, Heels， 就是指甲、头发、臀部跟高跟鞋。那这四个元素就是变装皇后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位 Todrick Hall 他也是有参加过美国好声音的节目，然后他本身也是个变装皇后，他也是一位歌手，一位饶舌歌手，一位创作者，一位舞蹈者，然后呢他就创了这样的一个歌曲。这首歌你等一下会听到，他的攻击性没有上次刚才听到的那个歌那么样的强劲，没有像那个 Dandada 那么样的有侵略性，但这首歌他还是节奏蛮明确的，而且你每次听到他在唱 Nails, Hair,

Apes Hills 的时候，就是会很明确有四个断点，那这个就是 Vogue 在跳舞的舞者们，他们听到这个段落，他们就会跟着这个节奏来去摆拍，来去定格他们的 pose， 然后成为这个舞蹈当中一大看点。今天介绍的很多歌都围绕在这个 Vogue bit， 围绕在这个 Vogue 的舞蹈。如果你在此前没有看过 Vogue 的舞蹈的话，真的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去看看，你就搜寻 Vogue， 然后舞蹈，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国内外的舞者他们在跳 Vogue 的舞蹈。它真的是一种你可能没有看过，可是你会真的折服于这些舞者，他们展现出他们散发出那种无比的自信，真的好像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全世界就在他们脚下，他们好像就是那个时期唯一的世界上面的权力的主宰者，那种自信你很难在别的舞种上面看到气场那么样强大的舞者。然后呢，他们的那个 battle 的环节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们会通常是两个人一起比，那一方会先攻，他们就先跳，那另外一方会在旁边，有时候会跟这个正在跳的人有一些互动，那有时候呢还会在旁边看，然后等到攻守交换的时候，那种彼此之间的较劲的眼神、肢体每一个小动作，甚至有那个肢体的动作，下巴微微一抬，那种有点瞧不起对方的感觉，真的那个魅力真的太强了，渲染力实在是太厉害了，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 Vogue 的舞蹈。等一下听到这首歌来自 Todrick Hole，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适合拿来跳 Vogue 的时候 battle 用的音乐， Nails Hair Hips Heels。 Thank you.

命 Shabam That's all 你有听到来自 Todrick Hall 他最后唱的那一声 That's all 吗？那种真的是藐视全世界的众生，那种好像我就是全世界的权力的主宰，我就是整个世界的 queen， 我把所有的人踩在脚底下，然后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你怎么评价我，我都一点都不在乎，我都完全不 care， 那种我就是我自己的神，我就是我自己的王的自信感，这首歌完全展现出来了。再来下一首歌，它也是一个也跟 Vogue 文化有点关联，不过它的曲风就比较没有那么 Deep House， 它会比较偏向于 Disco 一点，就是真的要讲的话，它会比较类似一开始我们听到的 Madonna 的那个 Vogue 的比较 Disco 味道的歌。这首歌呢，它也是来自一位变装皇后，叫做 Billie Porter。 那 Billie Porter 它本身就是年纪比较资深的关系，所以它一直以来都是用一种前辈的那种姿态，然后这首歌它叫做 Children， 小孩孩子们。他在这个歌里面，他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那种经验，然后以一个我已经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的那种角度来去告诉现在的其他的这个变装皇后，告诉其他的这些 children 们，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让世界知道我们的存在，让世界知道我们的厉害了。他也是一个在散发自信，鼓励大家找出自己的魅力的一首歌曲。这个歌你可以感受一下，一样是那种 Vogue 的文化，可是它是比较偏向 Disco 的流派，它的攻击性就没有像前面这几首歌那么样的强劲，但是它用另外一种很华丽的美感去衬托出自己的自信，也是另外一番滋味。 Billie Porter Children

欢迎大众音乐会，我是平汉。今天的最后这首歌来自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个戏里面那个重要的角色有关，它就是 Anne Hathaway。 安海瑟薇，他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因为要宣传电影的关系，还是他刚好就个人的规划，今年他也有释出自己的新的作品，歌曲的作品。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就是他今年的新作，叫做 My Mouth is Lonely for You， 我的嘴唇为你而孤寂。这个歌虽然跟今天的 Vogue Beat 感觉上有点距离，可是他也是来自Deep House 的这个音乐类型，它跟 Vogue Beat 算是共享一套的文化发展的脉络。那这首歌你等下听它的编曲呢，就会是比较那种极简主义的 Deep House， 它就相对的比较不会那么外放，比较不会那么张扬，它就是比较低调一点点。然后刚好这首歌的歌词呢，它也是在讲那种比较孤单的，比较冷清的，有点那种归怨的感觉，等不到自己的心爱的人归来的那个感受。那这首歌曲它也呈现出，我觉得你要用安海瑟薇在这个穿着 Prada 2的恶魔2里面的戏的角色来去揣摩这首歌的心境，好像也不是不行。就是他在讲说，糟糕的对话，香烟，你告诉我的话，空洞的威胁，咀嚼着口香糖，我觉得我好空虚，你就是我的那一个，我的嘴唇为你感到孤单，我的嘴为你而守候的那种感觉，就还是等不到对方，有点像是他在第一集的时候他的角色当中，在戏里面跟他的恋人发生了一些误解跟误会，他的自己的心情。最后这首歌由安海瑟薇小安他所演唱的歌 My Mouth is Lonely for You 来作为结尾。等一下歌单资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放在 DJ 平和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上，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安排。最后呢，祝大家5月17国际不再恐同日都能够用自己最自由自在的姿态活出最真实最美好的自己。等一下9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个礼拜五空中与你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川席会释出稳定讯号，同时 AI 热潮再度点燃市场情绪，辉达市值突破5.7兆美元，美股全面走高，道琼上涨370点，重返50000点整数关卡，纳斯达克续涨0.8%创新高，费城半导体收涨0.4%同创新高。标普500收高0.7%刷新高，市场同时关注伊朗局势，随着战事持续推升油价，市场对通膨压力再度升温的忧虑也同步增加。最新公布的美国四月零售销售月增0.5%，增幅较三月修正后的1.6%减弱。分析认为，伊朗战争造成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燃料支出，可能影响到消费者对其他物品的消费意愿。南韩媒体报道，在工会预计21日发动大罢工前，三星电子的半导体产线已进入紧急管理状态。为预防罢工造成的品质问题，三星昨天起已先减少产量，预料将不止影响全球的记忆体供应链，也将扩大三星因罢工受到的损失。东元大蛋 AI 资料中心商机，东元总经理高飞渊14日在法说会上表示，今年东元四大事业群除空调科技事业群业绩持平外，机电系统、能源及自动化二事群将年增约20%，电力能源事业群业绩增幅将达30%到40%，将带动整理营收20%的年增。在板厂南电举行股东会， AI 应用及先进封装需求持续强劲，今年营运状况不错，公司将聚焦新制程开发与制程改善，规划新产线，并全面盘点集团厂区资源，也将启动强度最大、规模超越历年之最的资本支出计划。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2: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0000再送抽抽乐一次。
1: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2: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1: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3: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376760，0633376760。
5: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1: 有啊，我吃掉了。
1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1: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2: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5: 生活打勾，
16: 健康打勾，
17: 欢乐打勾，
15: 好运打勾，
18: 音乐打勾，
19: 歌嘴也打勾，
15: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Ed Sheeran 所演唱的 Shade of You。 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Friday Friday Friday，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杨美爹，都比不过 Friday。 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妞新闻这个网页看到的，然后请选出一盆呢能量感最强的一个 植物ABCDE， 就是这个它是用那种很可待的插图，所以呢每一个盆栽的那个形状也都不太一样，颜色呢花盆也不太一样，大家就看好了以后呢选好了以后呢，待会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这个我们要测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待会再告诉你，就是这个你需要的东西就对了。好，那今天礼拜五呢是五花八门星期五，也谢谢这个 Apple 提供的一个主题，他说呢那件舍不得丢的东西，他说我有一个娃娃呢已经20几年了，其实也有些毛都掉了，但对我来讲真的很有纪念价值，所以我一直都放在床边，也不会因为久了就丢弃，就是很有感情的一个东西就对了。所以呢今天就是那件你舍不得丢的东西，欢迎到这个狂吠两声就可以遇到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 好，接下来送上的是周汤豪的歌曲《帅到分手》。

0: 好的 ABCDE 哪一盆的这个植物呢对你来讲是比较有能量的哦？那选好之后呢，我们今天要来测试哦，你在哪方面需要断舍离。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A 这个盆栽的话呢，你需要物质断舍离哦，因为你对新的东西呢就是有那种深深的执着，或者是什么新的款式啊，新的衣服啊，你很容易因为一时冲动就乱购物哦。事实上你家的空间应该已经早就难以负荷了吧，某些曾经心动过的物品呢也是留在衣柜的深处哦，就好像呢这个无人管的那些物品一样哦，都在那边积灰尘了。下一次呢你要买东西之前呢有这个冲动的时候，先深呼吸，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是真的需要它吗？还是你是想要它呢？减少不需要的东西，除了给自己更简约的空间之外呢，其实整理的过程也是一种疗愈哦。或者你可以先把一些呢不要的东西丢掉几件，再去买新的东西哦。试着呢一天丢掉或捐掉或卖掉，那就是半年以上没有使用的物品，来个物质断舍离。你现在需要的就是物质断舍离。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B 的话呢，你是需要社交断舍离哦。你可能觉得自己是妥妥的 E 人哦，靠着跟他人互动玩乐获得一些能量哦，然后空闲的时候呢又被一场一场的聚会给塞满了，不知不觉你的快乐好像是随着别人在起舞的，喧嚣过后呢这个好像这个快乐感觉哦消失得非常的快，让你心中也是很空空的、哦、如果没有跟朋友在一起，你好像就好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好像觉得什么都少了一点点滋味。所以呢其实哦，你要了解到快乐的种子是藏在你的内心深处的，你只是误以为自己需要靠朋友的欢笑声来过一个这个充实多彩多姿的生活，那你可以试着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和找出呢真正重要的朋友来交心，然后呢想一想自己呢喜欢做些什么，小小的来灌溉自己一下，可以找出呢你其实可以独自闪耀的模样哦，你不是完全需要靠外在的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C 呢，跟菲欧娜一样的话呢，你是需要热量断舍离，会不会也太准了啦？明明吃饱了，却一直觉得好饿，嘴馋哦。明明知道炸物啊、手摇饮啊、甜点不能够过量哦，却是在深夜的时候忽然就大食怪上身哦，就想说，哎呀，撑了好久哦，干脆狂吃一顿啊，才去睡觉。事实上呢，你的饿不是你的饿哦，哈。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饿也不是你的饿啊、哦！我们的身体吃饱了，但心里的空缺还有你的灵魂的焦虑呢都没有被照顾到，你只是一次次的往嘴里呢塞东西，假装呢吃下了一些可以安慰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东西哦。那在打开包装或打开这个外送 APP 之前呢，先问自己是真的饿还是内心空虚呢？是不是有想要逃避感觉到低落的事情发生呢、哦？减少呢就是用热量来盖过你的负面情绪，你要真正的理解一下负面的情绪，或者呢你要动起来哦，让身体呢带动你的心灵回到平衡，所以你要这个热量断舍离哦，太准了啦，太准了。好，再来是选择 D 呢，你需要社群断舍离哦，网路仔就是在说你啦，你这个吃饭上厕所通勤都少不了手机哦，睡前和起床第一件事呢就是打开什么脆啊 IG 啊，然后追网友的故事连载啊，追网友的笑话啊，看朋友的限动啊，每一件社群发生的大小事哦，你都了落指掌啊。短暂的多巴胺的刺激呢，真的也不是坏事，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用这种呢不是真正很踏实的满足感来喂养自己，因为就是短影音啊、短的东西、短的讯息啊，其实容易变得很麻木，接受刺激之后得到了快乐呢也觉得好像一下下就消失了哦。所以呢你可以试着放下你的手机，每天空出一段时间和自己相处，也许是冥想，也许是打坐，或者是散五分钟的步，随手画一张简单的画，不要一天到晚都是每天都是这个拿着手机不离身，你偶尔放下一下，然后去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到厨房去煎一颗荷包蛋，去把马桶刷干净啊，都是很棒的事啊。社群断舍离呢，事实上比你想象中还要重要哦。 选择一的朋友呢，你是需要负面思考断舍离。最近呢，你偏向负面思考的状态好像特别明显哦。也许是久违碰到不熟悉的事情啊，还有一些项目，让你因为焦虑担心而自信心呢异常的低落。也或许呢，正在经历有跨越感的身份转换，比如说呢，年龄又增长了，或者是呢，你这个人生的关卡，或者是什么毕业啊，或者是你刚好成为爸妈了，或者是呢，新生儿又出生了，让你忍不住开始钻牛角尖哦。这其实也不是你日常的你，然后你可以深呼吸一下，去感受你内心的恐惧，适应它之后呢，试着去面对。其实有些事情呢，九成都不会发生，而且都是自己的恐惧作祟。比如说呢，可能你丢掉了什么东西，你以为会发生什么坏事哦，但事实上也没有，也没发生。然后当你去面对你自己的恐惧，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也没那么恐惧了，因为你已经理解你的内心小孩所害怕的事情了啊。然后呢，这个情绪消弭了之后呢，你也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解决真正的问题。所以呢，你要试着来断掉你的负面思考。好，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咯。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2: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1: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现在会更照顾人人，上一条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星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0: 曲。
1: 这首歌曲呢，在描述哦，之前可能曾经深深的付出过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情，还有呢对对方的一个等待哦，但最后呢，心死之后呢，也大彻大悟了。爱情到最后呢，看到的可以是转移，可以是寄托的，也可以是被其他人珍惜的。但是人有时候也蛮奇怪的，也许你碰到一个真正懂得珍惜你的人哦，就是说那时候你也觉得幸福了，可是你还是会回想那些就是你曾经付出过的。刻骨铭心的没有得到最后的那个情感，反而好像就是还是会在你的心中、哦、就是久久散不去这样子。这首歌叫做可以不是你，是张远所演唱的歌曲、哦、那张远呢，他是在2007年参加了湖南卫视快乐男声的比赛，后来呢就拿到了南京赛区的冠军，然后呢就进入了演艺圈、哦、也曾经参与这个男子组合至上励合，后来呢他自己推出的歌曲呢就是这个嘉宾就让他爆红了，有没有？然后还有大家熟悉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而且最近呢他还唱了竹玉的插曲叫做木已成舟哦。但是这个木已成舟这首歌呢，我听来听去就是还蛮那种古典戏剧插曲的那种味道啦齁，所以呢我是觉得稍微平淡一点，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看完竹玉这一出戏吧。如果说我看竹玉的朋友，我看下面的留言，影片下面的留言也是大家都说嗯好听好听好听，然后反正就是还是一片张林赫啦齁，大家都是这个变成这个张太太了齁，就是很喜欢张林赫。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齁，继续呢我们来这个听一首歌哦，这首歌呢是在爱里被淘汰没有办法走到最后的新伤情歌，来自于音乐科洪家园所唱的是你没选我啊。
0: 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

0: 他。
1: 这颗心你不要就还给我吧，这个奖你不要就颁给我吧。好了，这个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呢在礼拜三也公布了。那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有入围这个最佳乐团的组合啊。今年入围最佳乐团的有七组啊，真的是超高人气的乐团，包括有落日飞车、告五人、老王乐队，还有冰球乐团、 TZ Back， 还有田约翰、漂流出口，竞争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那告五人呢跟同公司的 TZ Back 呢同时入围了最佳乐团啊，变成这个网内互打的局面。而告五人呢也是忙完了欧美巡演，这个礼拜将回到台北要举办两场黑夜狂奔的演唱会。而且为了制作这张入围专辑呢，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哦、他们是特别跑到伦敦的艾比路录音室来录制哦，也是首度呢进驻艾比路录音室录制专辑的华语的一个歌手，华语的团体哦。那我们就来听他们这张入围专辑当中的歌曲《黑夜狂奔》。

好，听到就是澳洲天后呢 Kylie Minogue 的歌曲 Sexy Love， 她的这个舞曲呢就是非常的 sexy 的感觉啊、哦。好，时间是9:4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哦，今天15号呢，锋面南移，结构也减弱了，但是呢，大气还是不稳定，局部地区还是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一个几率。东半部呢，几率比较高哦，而且有局部雷阵雨。北台湾呢，气温也略微回升哦，那要注意呢，对流包带来的这个雷击强风，还有瞬间强降雨。各地的气温落在北部20到29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是20到34度，东部是20到33度。礼拜六礼拜日呢，16、17号封面继续往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呢天气也好转，不过呢局部地区午后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几率。明天呢气温回升，到了礼拜日呢更是像夏天一样这么热哦。到了下周一以及呢这个18号到24号，下周一到下周日18到24号呢，封面大致都已经远离了，也会呢大气趋于稳定，到时候呢白天就是非常的晴朗，而且呢像夏天一样这么热，山区呢午后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一个几率哦。好的，以上的一个近期的气象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谢谢 Apple 谢的提供，他说呢就是那件舍不得丢的东西哦。他说我有一只娃娃呢已经20几年了，其实有些毛都掉了，对我来讲却很有纪念价值，所以一直都放在床边，也不会因为它久了就丢弃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大家舍不得丢的是什么呢？像我自己呢，我想了老半天，我舍不得丢的应该就是我的命，还有钱，还有呢就是我的脂肪，我的脂肪呢就是真的是对我不离不弃啊，真的是哈、哦、那个长久以来都常常遇到什么，不然不是人家戳你啊，小人在背后重伤你啊，不然就是有一些那个背叛你的、啊、但是只有脂肪永远是很爱我的啊、哦。然后另外我也跟那个 Apple 蟹一样，有一只小兔子的玩偶已经陪我7年了，它其实也蛮久了，我每天呢都还是要抱着它睡觉，而且呢它你知道它到后来有点扁掉、哦、我有一次呢就是还想说我要把它那个里面棉花重新来那个换过，所以我就把它那个脑袋那边呢就开了一个洞，然后呢就把棉花抽出来再换新的棉花进去，然后缝的时候我们技术也没有很好，我现在也觉得很对不起那只那个玩偶，反正后来他头那边就是有那种坑坑巴巴的缝的那个痕迹就对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朱梅呢，他说那件舍不得丢的东西哦，是儿子从小画的图画、写的卡片，或者是暖心话语的便利贴，都还贴在原地哦，舍不得丢，因为都是儿子的心意哦。还有许多许多的成年照片，想念时呢会拿出来看一看，来一解相思。自己本身也是很念旧的人，然后他说要祝大家那个星期五快乐哈。哦，你们真的很念旧，像我以前也是想说很多照片我都要留着，都要留着，然后有相簿可以回味一下，但说真的都一直摆在柜子里面哦，都长灰尘了，也从来没有拿出来看过，而且有时候拿出来看还会那种啊，以前怎么这么怂啊，以前怎么那么丑啊之类的。好，明轩说呢，舍不得丢的东西哦，应该是回忆满满的东西，但这类东西又很多，真的要断舍离真的好难啊。要不要你搬个家，搬个家就可以断舍离了，你知道我，因为我们不是就是去年搬家嘛，然后有很多东西根本带不走也丢不完啊。哦，后来就算了算了啦，全部都丢给那个清洁公司去把它处理掉了啊，有些带不走就算了。所以我现在到新家呢，其实我有很多东西我找不到，其实有可能是旧家那时候就已经被人家处理掉了，就我现在都一直找不到。好，坤茂说呢，舍不得丢的东西哦，实在是想不到。小袁说呢，除了照片好像没有什么舍不得丢的。义军呢说没有舍不得丢的东西哦，我的东西旧了或太小穿不下了都会直接丢掉或当地垫来使用哦。他说台南天气出太阳。英英呢，他说我有一个舍不得丢的熊玩偶，是过世亲人送的，所以呢真的很舍不得丢。
小冠呢，他说我有一只那个加菲猫的玩偶，已经三十年了，我仍然保存着，舍不得丢，因为那是我国中时家政课亲自做的，亲手做的，有我呢满满的回忆，所以一直珍藏着。看到它呢，就会想起国中时的点点滴滴哦，充满满满的回忆杀哦。美静说，我的衣橱里面有一件放了超过50年的毛线外套，是妈妈曾经穿过的衣服，虽然很老旧了，我也不会去穿它，但是就是舍不得丢掉啊，似乎呢就是留一个想念，因为呢妈妈只陪伴我7年的时间，而那一件外套呢代替妈妈多陪了我50几年。后来呢爸爸离开之后，我也留了一件他的一个工作服的外套哦，就是在想念的时候，也许呢就是透过这些物品啊或衣服啊，可以这个闻一闻上面衣服的味道，来感受一下已经离去的这个亲人的一个感受味道啦齁。好，那我们呢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陈珊妮还有魏如萱所唱的不要不要。

好，这个是王杰相当经典的《忘了你忘了我》，是他的第二张专辑的这个主打歌哦。当时是由飞碟唱片发行，1988年推出哦，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歌了。但是每次播，每次齁听啊，对不对？然后很多朋友都蛮喜欢这首歌的。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出道42年的忧郁王子姜育恒的歌曲。那他6月27号将在这个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姜育恒的盛宴演唱会，而且他的这个票价呢，最高票价来到20000元，限量600多张哦，624张，一开卖就引起了网友热议，说哇，这也太贵了吧！但是呢，粉丝还是大力支持下，在这个最高票价20000元是火速的完售，票价超越了周杰伦、蔡依林、阿妹还有五月天的这个大巨蛋演唱会的票价哦。不过呢，还是这个支持的粉丝来大力把它这个完售哦。那我们来回味姜育恒这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做的曲哦，有点那种虚无缥缈的古典风，然后他带点那种假音式的唱法哦，在1988年推出哦，也是很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叫做《一世情缘》。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2: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 哇，超厉害！
2: 那当然，
1: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3: 贴心为你台湾房屋。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9: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0: 民警诊所0621410002，0621410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1: 丢啦丢啦！
1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听到的是 Nelly 呢早期的歌曲 And They Say， 然后也取样了英国的乐团 Spandau Ballet 哦，在1983年的这个经典的名曲 True 的这个旋律在其中哦。好，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河流当中呢是潜伏着巨型的鲶鱼哦，早就不是秘密了。佛州鱼类还有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 FWC 哦，近日也正式宣布呢，在这个萨旺尼河呢捕获了一条重达73.6磅哦，大约是33.3公斤的巨型的蓝鲶鱼。这项呢惊人的记录不仅是震惊了这个钓鱼圈哦，也是一举打破了佛州的记录。然后我看这个照片呢真的是很大只哦，就是有一个白人的男子呢，他就拿着这只鱼啊，然后这只鱼的这个长度呢就从他的胸口一直到脚边这么长哦，非常的肥就对了，很大一只哦。然后佛州鱼类呢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哦，是在 X 平台发文指出哦，钓客在这个萨旺尼河呢捕获了这个怪兽级的蓝鲶鱼，成功超越了2015年所创下的69.5磅31.5公斤哦，最重的记录。经过呢生物学家的严格鉴定，确认它的物种重量还有资格都符合规范，正式认证为佛州最新的鲶鱼之王。根据了解呢，成年的蓝鲶鱼哦，它的壮硕呢的体型哦是它最著名的地方。它的背鳍前方呢有明显的隆起，外观上和美洲河鲶哦是相似的，尾鳍呈现深叉状，它的背部还有上侧呢呈现蓝灰色到板岩灰哦，腹部则是白色的，所以呢是叫做蓝鲶鱼，然后也被公认为是淡水鱼中呢力量最强悍的物种之一，平常是多在水域底部来觅食。若说想要挑战这一类的巨物呢，除了这个传统的钓竿还有卷线器之外，常常也会用灌木挂钩或是延绳钓等等的方式才有办法钓到啊，因为非常的重，非常的大只。总而言之，现在已经刷新记录了，佛州诞生了最新的鲶鱼之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是 Apple 线呢所提供的题目，就是说那件呢你可能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秀华说呢，今天的开场曲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 是我的电话铃声，真的是太好听了哦。庄娟娟也说呢，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 让我心脏暴击，等一下有那么夸张吗？有那么夸张吗？让你心脏暴击。然后 Apple 线呢他说谢谢公主选用我提供的主题哦，其实我舍不得丢的东西还很多，国小的写字本、联络簿等等哦，可能我自己本身比较念旧吧。好的好的，谢谢你提供主题哦，也感谢呢一路以来提供这个主题给菲欧娜的朋友哦。有时候我发现你们提供的主题哦，好像这个大家的回应比较踊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够难玩吗？好了，这个像唐本娟她还提供了不少主题哦，我们是慢慢再来这个轮流来使用这样子啊、哦，谢谢谢谢啊。如果说你想要提供主题的话呢，也不要害羞，可以到我的那个粉丝专页的最上方置顶的那个 po 文处就可以来留言了、哦、啊。王小珍说呢，今天背着包包呢流浪去大巨蛋看孙燕姿演唱会，我想这张演唱会的票根以后应该就会成为我舍不得丢掉的回忆了。回味十几年再度踏上了追星之旅哦，但我还是有准时线上收听哦，开着 APP 一路从台南听到台北， good good very good， 好久没有发威力股了，发一张给你，但是这个页面怎么是彼得呢哈、哦、上面写城市打勾勾了哦，可能下面那个图片在轮流那个哈、哦，忽然变成彼得了，好，很好很好。娟娟呢她说，以前国中时呢，别人寄给我的书信还有生日卡舍不得丢，因为那是年轻时代的所有的回忆哦。铁熊说呢，舍得丢的都丢了，不舍得丢的也丢了，只剩下不晓得要不要丢的东西，比如说呢没用的金库哦。哈哈哈，他说呢，昨天呢我有点歌甜蜜蜜，歌是有播放，但是我的留言没有被公主念到呢，好像不止一次呢。OK， 怎么办？会吗？我不是常念到铁熊吗？我怎么觉得我每天都有念到铁熊啊？啊，什么小酷酷什么的 啊不是吗？昨天没有念到吗？是这样吗？好，我等一下回去查一下哈。
哎呦，一次没念到，怎么不止一次哦？因为我跟你讲哦，这个脸书的留言哦，就是很奇怪，就是我有时候一直更新，一直更新，它就没有出现。等我下节目的时候呢，哎，我才发现怎么大家都哎，怎么好多留言没有看到？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录音室用的那个电脑跟那个我的桌面外面的那个电脑是不一样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这。对，我们不是故意要没有念大家的，然后对每天都念你了，你们不要这么计较。好了，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我不会故意不念每那个什么谁的留言，你们只要永远记得这点就好了，好不好？就是呢，有时候真的是没有看到，不然就干嘛的哈。好的，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依雪莉还有何润东，也是早期的合唱歌曲，叫做《两人世界》。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酒钻税改汽车就款。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5: 阿姨买的。
4: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温就买。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绅士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好，他的嗓音呢相当有质感，非常有个性，但是也有柔美的感觉哦。他就是唱作女生黄玠伟，听到是他的新歌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然后也是唱出呢现代人在比较短期的关系哦，在感情里面呢的一些矛盾还有纠结，相信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过。对方呢对你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们有一些矛盾啊，有时候真的是相爱相杀，但是呢彼此之间又有一些那种协调的一个配合的舞步存在哦。好，那黄玠伟呢在明天5月16号也会进行他的相爱相杀的舞步的 Live House 的一个演出。继续要来送上的也是新歌，是薛之谦所演唱的《顽疾》。这首歌呢在讲呢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呢，离开的人依然是深刻的烙印在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好像永远无法痊愈的一个顽疾。

0: 相守与欢。
1: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在北京会谈。白宫发布会谈摘要指出，双边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一致同意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而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中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台湾议题，中美关系就可以保持总体的一个稳定。但白宫公布的一个会谈摘要并未提及台湾，专家解读这可能是显示川普未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希望呢在中国谈成重大协议，但事实上美国经济还有战略未来更系于台湾，而台湾在自我防卫上的进展是值得关注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后表示，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对美国、中国两国都不利。他并说呢，军售议题过去曾有讨论，但并非这一次会谈的重点。而今天15号呢，两人将进行茶叙还有工作午餐会，随后川普将会返回美国。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川习会昨天登场，根据中方的通稿，习近平呢以进击警告的口吻呢表述台湾议题，以冲突形容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危险情况。习近平当着川普与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众人面前罕见严批台独，后续台湾呢被中美控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习近平在川普面前提到台湾，呈现了三个重点。第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这是重申中美的政治基础在一中。第二呢，台独还有台海和和平，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这是画红线。第三，处理不好，中美就会碰撞，甚至于冲突，将中美双方推向更十分危险的一个境地，这是警告还有提醒。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另外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同日刊登了大陆驻美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台湾问题呢位列中美关系的第一条红线。而谢峰指称，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大陆的主权、安全还有发展利益是不容侵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参与川习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稍早暗示，美中即将敲定一笔波音飞机的大订单，双方也将讨论如何为 AI 发展来建立安全的规范。美国总统川普在15号受访随即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购买200架的飞机。此外，美国黄豆出口已纳入现有对中的销售协议，中方也有意呢购买更多美国的能源产品。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将讨论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辨识哪些美国非敏感产业可接受中资，并推动相关的投资。双方也会磋商成立另外一个贸易委员会，协助撤销非关键领域大约300亿美元商品的部分关税。贝森特的发言显示，美中在贸易谈判方面已经有所进展。乌克兰的官员今天表示，俄罗斯在过去2天内对乌克兰发动了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攻击，以数以百架的无人机狂轰首都基辅，还有其他。

0: 市场工业用纸还有纸箱的售价10%。永丰余则指出，因为原物料涨势没有见到趋缓，从四月份开始已经陆续和客户来协调，针对部分成本较高的零星订单来反映成本。
1: 好音乐让你不沉睡。大家好，我是杨培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五月台湾梅雨季哦，又湿又闷，很多人的脸部的肌肤就开始出油啊，长粉刺，然后又红红痒痒等等的问题哦。那大家都在敲碗说有没有很好的保养方式呢？欢迎 Sandy 老师。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花这十分钟，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有效率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不用去医美哦，你也不用去 SPA 中心给人家那些乱挤粉刺，然后去花大钱。
0: 是，
4: 今天开始用我教你，平常保养时间你就可以用很快的看到比医美更好的成效。哇！但是你知道现在焕肤课程都升级了，因为以前焕肤都会就是譬如说红啊、痒啊，修复期很长，现在没有，现在都推什么液态皮秒哦。这个液态皮秒其实白话一点，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杏仁酸焕肤，对，它真的很有效果。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支是来自德国默克大药厂 30% 的高浓度杏仁酸，其实在医美诊所你用的那个最高等级就是跟这一支是一模一样，
0: 跟你介绍的这支一模一样。
4: 对、但是你不用去医美，
0: 对对对，
4: 你在家就可以自己操作，而且不会影响你平常保养时间、反而可以省下瓶瓶罐罐的保养程序。因为这支医美等级的杏仁酸，它的 30% 的高浓度杏仁酸之外，它里头还添加很好的保养成分在里面，就帮你把后续的保养程序一次完成了。像是里头它有玻尿酸，大家知道玻尿酸就是迅速补水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有机芦荟的萃取液，它可以修复你的肌肤。再来还有一个尿囊素，这个大家都知道，它可以消炎保湿、收敛毛孔、所以晚上你洗完脸就用这一瓶，就可以做足整个晚上的保养。洗完脸就直接擦，我跟你说隔天你会很有感觉。然后你只要连续用2到3天，很快很快的，它会很有效率，有帮你恢复到健康透亮的肌肤。最棒的是，我帮大家测试过，其实我是很敏感，极度那种敏感的肌肤，我用了都非常安全，完全不会过敏。那如果说你有很多痘痘啊、粉刺、斑点问题这些，尤其毛孔粗大，真的一定要用看看。
0: 哎，让人家很心动。你刚刚说就是一瓶，然后它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肤问题都解决，对不对？
4: 对。
0: 但是大家也会有个疑虑，因为常常听到什么这个杏仁酸哦，
4: 对，
0: 那像30%高浓度这个杏仁酸，我们在家里面自己操作 OK 吗？会不会什么灼伤啊，或者是过敏？
4: 真的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0: 对、
4: 因为我这一支是30%高浓度，大家就说这应该要在医美用，怎么可以在家自己用呢？准备来跟大家纠正一下观念了，应该是看杏仁酸它的 pH 值哦，不是它有几趴。很多人都想说，哦，那我选5%，为什么我还是过敏？啊，为什么我选3%的也是过敏？
0: 就是好的杏仁酸就对了啦，
4: 对，
0: 适合我们肌肤的杏仁酸。
4: 对，所以要去看它的 pH 值才是正确的。如果 pH 值低于 3.8， 那它可能真的会出现过敏或灼伤的风险。可是如果它 pH 值控制的不好，超过了 3.8， 那你用杏仁酸就是等于一般保养品，你会没有感觉，没有任何效果。那我这一支德国默克大药厂的杏仁酸，它的 pH 值是控制在 3.8 的黄金数值哦，这也是为什么你擦在皮肤上最安全又最有效。这个30% 的高浓度其实是让你的肌肤可以快速代谢，更新到年轻的肌龄。那最近很多人都在用杏仁酸，真的市面上你知道坊间很多人通路都有在卖，
0: 对，
4: 5%的、15%、30%，甚至我还看过60%这么高的、可是其实重点都放错了，趴数不重要、因为 pH 值才是关键。但我帮大家做过试调，我发现市面上几乎不会写 pH 值，
0: 不会，
4: 就是
0: 只有几趴，没有，都是几趴几趴。 对，
4: 所以你要挑杏仁酸真的要有效果的这一支，我今天带来的德国默克大药厂 pH 3.8 的，你可以放心使用，而且它还通过东方人的肤质研发，通过这个人体实测，所有的肤质都可以安心使用。
0: 哇，你真的是点亮了我这个脑袋。 对，对不对？我以前都是只看趴数的，事实上是要你是一个
4: pH 值
0: 大厂出来的，然后它 pH 值有这个精准的控制在黄金数值、那有没有一些使用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4: 你知道我们有个客户，他是做早餐店， 见的。

0: 然后他不到50岁哦，其实算很年轻。然后他在使用我们的杏仁酸之前，他其实皮肤很糟，因为你看他每天在那边煎台煎那些，他说他夏天湿疹就会跑出来，然后冬天又是干痒敏感又脱屑，然后皮肤上的斑点很多，然后皱纹也很多。他说他花了不少钱在抢救他的斑点跟老化问题，然后去打那个医，去上医美打那个肉毒，越打越满化，你知道，他觉得他整只脸都变得很假。然后整个皮肤变得很敏感，很受不了自己。他认识了我们家这支杏仁酸之后呢，你知道他用了之后，我们里头有一个紫草萃取精华，特别添加这个东西叫做天然皮肤治愈剂。你知道他用了之后，他说过敏不但改善了，他连他那个松垮垮的那个脸哦，都有整个紧实拉提上去，而且最明显是他眼睛周围这些纹路跟笑起来的那个开花都不见了。他说他不用再去打那个肉毒，他说他抬头纹就是每天乖乖用哦，抬头纹跟脸上的斑点都淡化到看不见。
1: 哇，他现在脸很好，
0: 效果超好，他现在整张脸变得很健康很紧实。你知道他在 LINE 常常在换照片，我说你怎么一直换照片，他说他觉得他自己越变越漂亮，很开心，然后都换那个很白皙水嫩的小 V 脸。他说我真的没有修图哦，我都没有美肌哦。他说他现在省下去医美的这些，只要，而且我跟你讲，他说花的都是医美的零头小钱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保养。他说真的非常值得，所以不管你是青春期到熟龄期，所有的年龄层都可以用，你都不用怕，安心使用它。我真的很有自信告诉你，用一天就好，你隔天会发现照镜子的时候，你会觉得用对了产品，皮肤越活越年轻。像我自己在用，我就是每2个礼拜会帮我的脸大扫除一次。我朋友都说你真的不用化妆，你皮肤就看起来很完美，
1: 素颜就可以出门，
0: 素颜就可以出门，就擦个防晒就好。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你皮肤到底怎么保养？我说，我跟你说，你用了这支杏仁酸，你真的回不去，而且你会发现，你用了这支杏仁酸之后，连你晚上要擦的后续保养品都更好吸收了，
1: 而且是不是很轻松就可以做好保养，对不对？那我们在家里面怎么使用？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听众朋友，你拿到产品之后，我建议你可以先连续2到3天，记得在晚上用哦，因为晚上它会帮你快速更新你的肌肤，然后休息个2-3天，照这个循环最有效率。最明显的是，你会从你的毛孔看到毛孔越来越小，会比你去医美打那个什么皮秒蜂巢痛得要死的那个效果还要更好。重点是我们这支杏仁酸，它没有恢复期，也没有什么伤口。它的30%的高浓度，帮助你在最短时间内拥有细致又光泽的肌肤，就是加速去代谢你那些老废角质、粉刺跟痘痘。最厉害，它还可以淡化痘疤，还有你最在意这些斑点。当你用对产品，皮肤就会表现给你看。
1: 哇哦，真的是很心动。不过就是说，你要稍微中间有休息，是不是？
0: 对，休息2-3天，然后再2-3天用。
1: OK， 那这个来自于我们国际一线大药厂德国默克这支呢杏仁酸就是医美通路都有在看到。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我们最想要知道这个。
0: 我这支用擦的液态皮秒杏仁酸，用的就是跟医美诊所现在通路他们在做那个肌肤重建课程用的是一模一样，最高规的。你知道大药厂一定是严格控管在 pH 3.8，因为这样最有效，又有通过人体过敏测试，非常安全。你可以焕肤重建你的肌肤，再加上保养，在家就可以搞定。我们在医美通路一组是2盒4000块，今天呢我们限定哦，这个月是5月嘛。5月是感恩月，我们直接买一组送一组。我跟你讲，在医美我们4盒要8000，今天只让你用2980的价格带回家。而且我跟你讲，我非常有信心，你用完隔天你真的会看到皮肤的改变。所以呢，今天特别再开放其中一瓶，我让你免费试用。
1: 是
0: 你喜欢你就留下来，不喜欢你退给我都没有关系。而且今天你只要订购成功的所有听众朋友哦，公司要额外再给你一个顶级医美旅行5件组，这个我们在医美通路也有卖，它从洗脸保湿到防晒，价值2000块，出游你就带这一盒就够了。
1: 是，
0: 老板刚刚我准备要上节目的时候，他才特别打电话来，他说既然5月感恩月，我们特别今天再做加码，就今天哦，
1: 今天。
0: 但是我给最速度最快的20个名额，要再送你一罐，这是我们家明星商品，价值1500块的抗敏纽兰双重修护精华的正货是一罐，这一罐有结合保湿跟修护的精华，你可以搭配我们这支杏仁酸，效果快速又加 倍。那我们要统计哦，因为要前二十名照电话进来的顺序给你
1: 才有送，对不对？
0: 对，那很多人都要拿来送妈妈、送老婆啊，自己也要来用，对不对？如果你是前二十名来电的，再加码，
1: 还有
0: 再送，我们要送给你这个。我跟你讲，送给你这个真的很厉害，这是面膜界号称爱马仕等级的蚕丝面膜，我们是给一组哦，这正货一组就有五片，价值3000块。前二十名你手脚快的，只花2980，全部都带回家。我们的免付费电话是0800-717-818。0800-717-818。
1: 哇，刚刚大家听到好多好多赠品哦，在这个天空上飞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你要抢前二十名啦，0800-717-818，0800-717-818，先打电话进来，然后呢，这个详细的赠品再告诉你，好不好？先订得到啦哈，
0: 手脚加快，
1: 手脚加快哈，我们
0: 全部带回家。
1: 看我们那个小姐有没有哈，有没有办法这个再接一下，再接一下，好不好？多接一点呢哦，0800-717-818，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 Sandy 老师，
0: 谢谢，
1: 快点拨电话喽，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炎炎夏日，你的保养品换季了吗？来自德国默克药厂的专利成分，贵妇、女模、直播主都爱用，不刺激的高浓度杏仁酸加入玻尿酸、有机芦荟萃取以及尿囊素，改善夏季 T 字部位出油、角质老化、粉刺痘疤及淡化细纹，就像无时无刻开着美金模式一样的白皙无瑕 Q 嫩好肤质。医美中心指定使用高浓度杏仁酸，一组定价2000元，今天买两组只要2980，前20名来电订购再送两组，请拨0800-717-818。四组高浓度杏仁酸原价7000多，前20名来电今天真的只要2980，还可开放一组免费体验，快拨0800-717-818，0800-717-818。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676。
3: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8: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9: 我们通通有。
7: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8: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1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0: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热门口味电子锁链哦。
2: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漂流于相识度找个家，看过极光海洋沙漠的玫瑰花海。

好，听到的是李千娜所演唱的《说实话》。说真的啦，哈，照自己的内心认知呢来说实话，有时候呢也是挺危险的，因为人呢真的有时候也是会，比如说可能一时之间呢没有转过来，或是不小心说错了，或是得罪别人。像他之前呢，在这个电影《世纪血案》宣传活动上就失言了，也遭到这个网友挞伐。那最近呢，他是蛮暴瘦的啊，有现身公益的演出，也引发大家关注。那他的老公呢，黄尚和也现身这个角头演唱会，谈到他老婆的近况呢，说他现在还在努力调整当中哦。那这个2026的角头演唱会呢，情谊到高雄哦，将在8月22号会在高雄呢热闹登场。黄尚和说呢，想要找老婆李千娜一起来看演出，不过呢这个时间还要再瞧哦。好的，那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 Christina Aguilera 的歌曲 Beautiful。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掉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快救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1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1: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2: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是 Apple 蟹所提供的，也就是呢，那件你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是什么呢？好，刚刚呢，我先回应一下这个铁熊哦。铁熊说我没有念到他的留言哦，他也有点甜蜜蜜哦。我找了我昨天的这个稿子哦，确实没有看到甜蜜蜜那边有铁熊。我又找了脸书的点歌这边请哦，我前后看了两次，我都没有看到铁熊哦。如果说铁熊你是写在外面的话，我可能不见得会看到。因为留言太多太分散了，还有很多朋友他是在后面哦，比如说当天播歌当天他才来写的，或者是这个已经这个礼拜三过了下午2-3点了以后呢他才写的。那我后续写的当我歌已经排好了，我也不会再点开来看啊。那有很多人呢其实后续都有写留言，我也都一样没念到，这非常正常。希望大家呢就是平常心平常心好不好，我以后也是照旧会这么做，我不会因为谁说啊怎么没念到我就累死我自己啊。对对对，好，跟大家说一下。好，再来是这个宜轩呢，他说回应子题哦，没有舍不得丢的东西。丽娟说呢，不会丢的东西呢是小孩学生时候的战绩，像是小学时得奖的奖牌、参加比赛的战利品奖牌，还有这个上劳作课的一些作品等等哦。因为每每看到这些东西呢，就会想起那些呢和孩子共同生活的美好回忆，也是纪念哦。跟杰娜他说，今天是星期五，福来爹，紧张紧张，气给气给。明天是我家小宝国中大会考了，每天都读书到半夜。我跟他说呢，身体要顾哦，不要太累，成绩好不好都没有关系，祝他一切平安顺利啊。然后他说呢，今天大家抱歉，我今天投箱哦。为什么要抱歉？不用抱歉啊，这是你应得的好不好？也没有讲白啊，你要投降你就给他尽量投降，你最好是给我365天十年内你都给我投降哦。哦，好，压力好大，压力好大。不是，对，不用抱歉，你投箱就投箱啊，是不是？好，然后说呢，图示部分我不知道怎么选，要充气的方式选一，主题那件丢舍不得丢的东西有很多呢。我觉得亲情真的是舍不得丢的，一旦丢了就没了。听歌帮盖大楼。 文琪说呢，我也是有几个娃娃一直在床边，大概也都三十几年了，也都舍不得丢掉。儿子也有一条小贝贝，也陪伴了十八年了，好多东西都放了好久了，每个都有故事，根本说不完，嘻嘻嘻。好的，好，再来是麒麟呢，他说我机车骑了32年，还舍不得换哦。不是那台车还好吗？那台车哦，那你保养的应该不错，对不对？32年，它还是依旧在这个服役中啊，非常的 good， 非常的 good。像我这个已经，我们那台已经二十几年就不行了。然后呢，换了新车以后，哎，我今天那个。我一直都觉得我这个新车超好骑的哈，也是它也是那个全年销售排行榜的第一名啊。我一直觉得说很好骑，但我今天第一次体会到它给我中途上坡的时候给我起火了。我想说，拜托，我才买几个月而已，不要啊，不要啊，要尽量保持下去啊，好不好？这个机能要继续保持下去，我希望也能够骑个20-30年啊。霞飞哥呢，他说今天的主题想一想好像没有呢。明德呢，他说舍不得丢的东西就是陪伴了20几年的娃娃。我女儿还说，爸爸，如果你以后走了，我会把这些娃娃留起来，把它想成是你哦。哇，这女儿感觉也蛮贴心的哦。真正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C 哦，能量强不强其次，至少比较好照顾。你是说仙人掌吗？我看你是要拿来那个吧，防小人的吧。啊，他说呢，我还有留一些哦，以前收集舍不得丢的东西，就是充满粉红泡泡，还有诗情画意的信纸和信封，而且还香香的哦。偶尔会拿出来看一下，闻一下，真的是好好的陶醉一番哦。曾经有问女儿要不要可以写信给同学，女儿们就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在那边手写信嘞。结婚后呢，也有几本呢少女时期不错看的爱情类小说拿来婆家这边，家庭不和睦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回味一下，至少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抚慰到我的心灵哦。现在都在看婆媳过招等近视是系列的书哦，或怎么样靠意志力撑下去的励志书籍哦，不要问，很可怕，点烟当中哦。哎，不是应该看一下孔刘吗？看孔刘会比较快一点啊，看一下孔刘啦。看看什么韩剧啊，也是挺能够这个疏解心情的。你辛苦了，你辛苦了，可以感受到你的委屈。好，大瓶子呢，他说我最舍不得丢的是钱啦，如果有不小心弄丢钱都心疼一阵子哦，早知道就先把它拿来吃喝玩乐用掉。问题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啊，很多早知道，如果早知道我们就已经可以那个签乐透中了啊。苗栗的小马还是大马，忘记小马还是小马好了啦。除了宝贝送我的舍不得丢之外，还有一本先生的奶奶留下来的存折。当年奶奶还在的时候，总是要把存折送给我，但我没有收，因为是奶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后来奶奶走了，我把钱交给公公处理，但是呢，存折我留到现在30几年了，那是奶奶疼爱我的遗愿还有回忆哦。可以感受得到，嗯，也是背后满满的这个泪水啊，还有这个就是那种满满的回忆就对了。小 Kevin Lin 呢，他说这个分享一下我最近很爱的大将浩克啊，绿巨人浩克。好的好的。景松说呢，老妈遗留下来的黄金饰品舍不得丢，也舍不得给老婆。你不进贡一下吗？会不会进贡了以后日子好过一些？还是现在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啦，所以那你就自己留着吧。对，等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变卖掉。听阿燕呢，他说我有一个小熊的布偶，是小时候爸妈带我去夜市买给我的，到现在30多年了，也是还没有丢。还能用的就是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基本上都舍不得丢，但也不至于会囤积到很多东西就对了。Richie Lee 呢，他说最舍不得丢掉的是一个睡觉一定要抱着的抱枕，枕头套是有定期洗啦，枕头也会拿去晒太阳，但是这个抱枕都一直留着。对啊，这就是我们睡觉陪伴的那个物品嘛，哦，就是有我们自己的一点味道在上面。对对对，不是不见得会臭啦，但是就是人都是这样嘛，就会有那种熟悉感。蔡玲呢，她说会让我舍不得丢的东西很多，比较没办法选择，连孩子送的玫瑰花都舍不得丢，都变成干燥玫瑰花了。然后祝大家假期愉快哦。雅竹呢，他说第一次来留言，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好的好的，欢迎你欢迎你。郑小美呢，他说这个选仙人掌听说可以抗辐射，感觉能量应该很强。 方舟说呢，今天也是选仙人掌哦，仙人的掌应该最有能量。这个岁数了，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留在身边的。年轻时有想过有些什么是该永久珍藏的，但搬过一次家两次三次，然后就会发现所谓的永久还是有个期限的。年轻时呢到手的新发明，现在早都落伍了啊、哦，所以呢，活在当下，珍惜现在就 OK 了。芊芊说呢，以前高中时期成绩单真的都舍不得丢，留到现在给孩子看哦，好看当时的妈妈学生时代有多努力用功念书呢。考前三名就是为了减免学杂费哦，人家缴一万五，我缴两三千哦，这些这个成绩单都收藏26年，哎，这也蛮有这个意义的，蛮有教育意义的哦。只不过孩子现在能够感受到妈妈用心良苦吗？不知道，希望孩子可以体会到妈妈用心良苦哦，可以学习妈妈。晴天说呢，我床头上的几个娃娃都超过30年了，也非常有感情哦，舍不得丢掉。瑞莲说，我有一件呢学生时期买的吊带长裤，放在衣橱放到现在应该也30多年了。那一件是我第一次买最贵的一件裤子，当时因为很流行酒井法子，所以呢也想要跟风穿着吊带裤哦。陈初呢，他说妈妈离开将近6年，我是睡她的床，但床垫换了哦，房间内的衣橱书桌都是她的嫁妆，也都还在使用，化妆桌收在3楼都舍不得丢，唯一处理的是缝纫机哦，找了一个修护工厂回收，希望可以让这个缝纫机重生。张 Box 呢，他说听歌帮盖，小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司机送的泰迪熊，而且是圣诞节送的，保留到现在，小时候都以为真的有圣诞老人呢。等一下，那个计程车司机没有把你带到暗巷吧？好，应该没有，没有那个年代。好，我们不要把人家想得那么邪恶。好，邓嫂呢，他说那件舍不得丢的东西就是之前呢在小七呢点数换的一些商品，已经放很久了，要丢掉很可惜，所以一直放到现在。正好说我喜欢有造型的娃娃，但是已经陪伴我很多年，已经变旧了，还是舍不得丢掉，也都一直抱着它来睡觉。好的，也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Demi Lovato 的歌曲 Let You Go。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5: 大家好，我是基米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现在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症头。现在有一款新的尿酸栓扭开手术，它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很快，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症头，赶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6: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8: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8: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9: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一连两首歌曲呢，是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还有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时间是来到了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迎接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哦，全台各大博物馆、还有美术馆以及文化园区呢，纷纷都寄出了免费入馆、门票折扣，还有期间限定活动。2026国际博物馆日哦，是以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作为主题，强调博物馆呢在动荡时代当中作为促进和谐还有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呢，大部分的艺文馆所呢通常都是礼拜一休馆哦，这次为了要响应活动呢，破例在5月18号当天特别免费开放，或者也是提前在5月16号、5月17号周末会举办免费的参观活动等等，那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哦。好，另外呢，这个苗栗大湖社寮角金针花廊道是近年兴起的热门景点，延绵500公尺的金针花墙，每到5到7月呢就会灿烂的盛开，金灿灿的花海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呢，真的是格外动人。此外呢，大湖乡公所也透露，今年最佳的赏花的一个花期哦，是从5月15号开始，一直到7月份结束，不妨为自己的周末安排个赏花之旅。另外在彰化花坛虎山岩旁的山丘上也种满了30,000株的金针花，每年4月底呢就会陆续开花，5月中旬呢差不多就可以欣赏到整片花海。虽然呢山丘本身不大，但梯田式的山坡每层都设有步道，让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金针花，山脚下也有小卖部还有休息座，开车来的朋友也可以停在山下的大型停车场，非常的方便。近年来呢，位在这个南投鱼池乡的投射村以七彩金针花海同样是打开了知名度，成为南投热门的赏花景点，还培育了新品种的金针哦，所以颜色非常的多样，也非常的漂亮。另外要来分享到的是乔耸云天绿雕园区，是位在南投的国姓乡，园区位在国道6号高架桥的下方哦，抬头就可以看到壮观的乔耸云天的高架桥，桥面距离地面呢大约是70公尺，相当于23层楼高，被誉为是云端公路，更是呢全台高速公路8景之首。现场看乔耸云天绿雕园区真的也是蛮壮观的，地址是位在南投县国姓乡。

0: 是购买新鲜现采的玉荷包荔枝的一个好时机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2: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3: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4: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5: 第一次出国旅行，
3: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6: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7: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雷克斯龙说呢，出社会工作后买的第一台 DSLR 数位单眼已经十多年了，虽然又重又慢哦，毛孔细节又拍得太清楚哦，就是照妖镜没人爱，但是还是舍不得丢，偶尔带出去晒晒太阳，阳光下拍风景还是很赞的。没错没错，它还是有优点的嘛哦，你就拍风景就 OK 了啦。哦，明南说呢，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女人也不该让男人太累。好哦好哦，你这每一首歌都能够这个生出这个其他的那个回应哦。然后他说呢，骑车上坡半途会熄火，是不是体重的关系呢？赶紧来酸，你不要走，不要走啊！他说：“我觉得应该是机车为了达到省油目的，所以机车的转速过低哦，导致于动力不足，导致熄火的，也可以请车行老板帮忙看一下啦，这样会比较安全啦。”好好好，谢谢谢，应该还好啦，应该这个之后就不太会发生了吧？然后这个耿杰说呢，有时候到点名念留言，现在还可以投箱，总有一天会换人的。所以你会很空虚吗？就是如果没有投箱的话，我们投箱没有什么奖金呢，也要有奖金再争好不好？哦，不会有奖金，不会有奖金好不好？对不对？我们那个薪水也不高啊，没办法再拨出什么经费来给投箱奖金了啊。茂峰说呢，我以前年轻时出去玩的照片都舍不得丢啊，然后听节目来盖大楼啊。啊，铁熊说呢，说声不好意思，并没有要生气气的意思，觉得脸书留言板很有意思，稍微反应一下来点意思，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没别的意思，只是身为头号粉丝会继续支持的小小意思。好的好的，你没有生气气的意思，但我有点生气气啊。啊，我没有，我是其他有其他的事情啦，在跟别人沟通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我这个心情也蛮阿杂的。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哎，拜托，我真的很认真念大家留言呢。哦，那个三个小时念到口干舌燥的，有时候真的难免跳过，希望大家不要介意。特别又是这个铁粉，对不对？铁熊铁粉，对不对？铁粉要了解一下，绝对不会故意不念你们的留言的。吴权呢，他说我不在意公主有没有念到我留言，我纯粹来抒发闲聊，主要是听公主的笑声啊。克泰说呢，脸书一直在更新，很多系统跟不上，除非系统已经是最新的，要自己不断更新才有办法匹配哈。对对对，有时候就是它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啊。然后那个脸书它这个留言的设计又是会跳来跳去的，不是完全按照顺序的，总而当然也可以完全按照顺序，怎么从新到旧，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些留言没看到。超君臣他说呢，哦，小 J 报道，他说呢，关于我小孩的衣服我都舍不得丢，然后继续买又继续被老公念哦。好，谢谢大家的热情。

留言哦。哎，等一下，真心令的有没有念到？哦，他说也蛮念旧的，陪伴我很久的物品都舍不得丢，最后老婆叫我断舍离啊。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

听到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哎，这首歌好像也很适合送给听众朋友哦。谢谢你们，是你们陪我走过这一段路，不要哭，至少你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来为彼此祝福哦。哎，怎么好像要那个告别演唱会还是告别的那种台词啊？对对对，其实我也是真的很感谢听众朋友啦，只是哦，我有时候也觉得我应该要多爱你们一点，但是我说真的，我自己能量也不够，说真的我自己能量也不够，而且我也是逐渐老去的阿公啊，对不对哈？那个刚刚维斌说呢，就是有奖励，奖励就是阿公金一个哈，要吗要吗？不要。哎，亲也是很累，好不好？口水很干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个 Lady Gaga 呢，为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的原声带哦，她贡献了三首歌哦，算是这张原声带的主力。我们来听其中这首叫做《Shape of a Woman》。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2: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1: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3: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守在，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4: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偷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5: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4: 那换什么好呢？
5: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6: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分家。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9: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8: 赞哦，
9: 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
8: 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9: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8: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
9: 哎呦，懂吃哦。
10: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1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2: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3: 有啊，我吃掉啦。
1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3: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1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1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5: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非常轻快又相当嗨的一首作品，来自于陈晨郭富城的成名曲《对你爱不完》。好的，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日本的歌手藤井风的歌曲《OK Goodbye》，也要跟你说声拜拜喽。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也祝福大家有愉快又这个充实的周休假期哦。下周一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生后请留言。

0: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1: 唉，阿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0: 中暑，阿内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着煞。
1: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0: 阿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6: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7: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10: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15号礼拜五，中午的12: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五的节目昨天在线上呢有听众朋友敲碗说好像好久没有来玩猜歌了，对不对？那彼得呢一向都是从善如流了齁，昨天敲碗今天就有了齁。今天在线上呢我们就来玩听前奏猜歌。那猜歌呢总还是要有一个题目齁，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对不对？那就叫做超夯超热门的 YouTube 破亿神曲齁。只要是在 YT 上面的破亿神曲呢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彼得就会精选出这些破亿神曲，播这些歌曲的前奏，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来猜一下有没有办法听前奏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歌曲。好，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我们再来玩这样子的猜歌游戏。想要点歌、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想要玩猜歌，欢迎您来到彼得的粉专5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那第一首歌曲呢也先来播送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5月15号金牛座，同时也是前少女时代的成员 Sunny 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少女时代的 Mr. Taxi。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聊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2D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G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一组来自于英国的双人电子摇滚团体，叫做 Gold Frap 冰晶乐团。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冰晶乐团哦，他们在2006年的时候，20年前的作品哦，这首歌叫做乌拉拉。那么冰晶乐团呢是由两位成员所组成，女主唱 Alison Goldfrapp 担任主唱跟作曲的工作，男团员 Will Gregory 则是担任幕后制作的工作。由于女主唱的嗓音呢听起来是冷冽的类型哦，但是呢却充满着磁性，所以在她出道之后呢就有着电音凯莉米诺的一个称号。那么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2010年发表的这首作品，叫做 Rocket。

来自冰晶乐团啊，这首歌叫做 Rocket。其实电子音乐呢要受到大众的喜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尤其是在20年前。但是呢冰晶乐团他们从2000年发行首张专辑以来呢就曾经入围过英国的水星音乐奖还有美国格莱美奖的肯定。而且呢我们刚为您选播到的这首 Rocket 呢更是当年许多的舞池跟夜店当中的必播经典之一哦。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呢也是2010年 Head First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Alive。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3: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新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H 开头的团体组合，一样也是以女生当作主唱的乐团呢，而且呢这一组全部都是女生，可以算是西洋乐坛当中女力摇滚的代表之一，欢迎到的就是 Heart 红星乐团。

好，这首经典的摇滚情歌呢，来自于红星乐团呢，叫做 What About Love。由威尔森姐妹所组成的红星乐团呢，历年来的专辑销售呢是突破到了3500万张以上，也让他们在2012年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面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星星。那么乐团呢，在2013年也入列到美国的摇滚名殿堂当中。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也都耳熟能详哦。这首歌叫做 All I Wanna Do Is Matter to You。

过去在这一年当中呢，九燕八八历经参与了女孩大萌双喜等等电影的演出。那其实呢，原本是歌手出身的她呢，她也非常渴望啊重返歌唱的舞台，唱歌给大家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九燕八八哦，歌名就叫做我只想唱歌给你听。那么继续呢，在我们新歌上架的单元当中，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超人气男团 UNS 扒着你不走。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3: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7: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8: 我们通通有。
6: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7: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城市夕阳风

0: It's giving.
1: 哦，我是毕野哥，又到了紧张的榜单揭晓时间。我坐在排行榜冠军的女神卡卡，在本周可以说是卡到劲敌啊，因为有好几组强强联手的新歌杀进榜单，包括一组两代天后级的合作。到底最新战况如何？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嘻哈排行榜。
2: United Music Sound Attraction.
3: United Music Rock Hits.
1: 好，不要怀疑，魔力红又来了。全年单曲 Heroin 抢先登上第十名，这是一首很有商业潜质的作品哦，完全符合魔力红一贯的电台热门金曲风格。

有名，也是一首新晋马的歌曲，声音超有爆发力的女歌手 Lisa， 真的是大天宣布即将要发行新专辑哦，进榜就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Beach。 她说你想祝她生日快乐吗？想送她礼物吗？那就赶快去预购新专辑 Beach 吧。

太感动了。爱尔兰天团新雄男孩为了庆祝乐团成军25周年，送上全新纪念单曲 You Love Amazes Me， 感谢粉丝们25年来的不离不弃的支持，充满了感恩跟浪漫的氛围，本周上升到第8名。

0: verano 2026.
1: ¡Ay, tu radio!
2: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可以蹦出这么好听的作品哦？第七名就是 CB 查理这场与多田光梦幻联动的话题单曲《哼》。

0: XG. New dance.
1: Welcome to the Magic City.
2: City X, City X.
3: Wow, 如何？大家耳朵有被火星哥按摩到吗？板中对照敏是火星人布鲁诺的最新主打 Risk It Up. 延续了火星哥经典的复古灵魂的音乐风格，一如往

0: from the Magic City. New music. New music. On 105 Miami.
1: 这首歌的表现也很猛，第四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相隔近3年带来回归单曲 Drop Dead， 喜欢到快死掉歌曲一上线就展现了超强的号召力，迅速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创作平台。为了这首回归大作，在奢华壮丽的凡尔赛宫取景拍摄 MV， 绝美的视觉画面搭配浪漫的旋律，果然引起了极高的讨论热度。
2: Marvel Riot and Moya want

美是推翻偶像包袱，从新时代单飞后展现全方位发展企图心的 Harry Styles， 带来一首充满魅力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当代流行音乐文化跟娱乐产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 Harry， 全面探索电子舞曲领域的第四张专辑也再度造成市场的热烈回响。

0: tener todo.
1: Todo.
0: Y este verano 2026.
2: Oh my god！ 今年的舞池铁定热闹非凡啊！天王马大大的新专辑即将发行，巅峰主打 Bring Your Love， 惊喜邀来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两代天后同台势不可挡，堪称一首爆款金曲哦！首日电榜就直接抢下第二名。

0: 强势对手的夹杀之下，女神卡卡再度以 runway 守住了冠军，以精致前卫的音色混搭饶舌元素，大展时尚伸展台的自信魅力。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好，中午的12:57哦，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我们要来听前奏猜歌。那么猜歌的这个题目呢，就叫做 YT 上面的破译神曲哦。所以无论听众朋友你是要点歌、要听歌、要猜歌哦，一样都请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哦。再找到今天5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盖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Hello， 我是施以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2: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齁。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在线上呢，好久没有来玩听前奏猜歌的游戏了，对不对齁？这个听前奏猜歌呢，还是每一集它都会有一个主题在那边齁。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叫做 YouTube 的破译神曲。那彼得呢，没有局限在华语齁，只要是在 YouTube 上面呢有破译的歌，都会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也都会出现在今天的题库里面齁。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想要参与点歌猜歌，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找到今天5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抛砖引玉齁，来听到的这首 YT 上面的破译神曲，来自于呢4月份来到台北大巨蛋举办演唱会的邓紫棋。这首《光年》之外呢，在 YT 上面有突破3亿的点听次数。听众朋友，来哦，好久没有猜歌了，对不对？那既然昨天呢有人在线上来敲碗，我们今天呢就在空中实现大家的愿望，准备来猜歌了哈。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192哈。那通常呢，如果当天有破千，就会在空中呢听得到烟火声，对不对？目前呢192离破千还非常非常的遥远哦。不知道今天线上的参赛者多不多，如果要预备参赛的，现在浮出水面帮我加一哦，代表你在线上待会会参与参赛的这些听众朋友，好不好？我们先来听歌。

来，线上的参赛者在哪里呢？如果预计待会会参赛的听众朋友帮我加一下齁，曾群凯加一听歌为主齁，但是会的题目的话呢就会来做抢答。史努比说这首歌光年之外阿伯开戏齁，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题题库齁，这个抛砖引玉的歌不算。本正妹加一齁，猜歌日不破个一千楼说不过去吧齁，这个我自己就不好意思讲了，留给大家看有在参赛的这个持续帮我加一下。梅县情歌帮盖亚曼诺加一，今天有空是不是？ Sky 哥说有猜歌的话呢都会破千楼，这个不一定，因为今天呢我们播到这些歌大部分都不是经典歌曲，所以不一定会破千楼，我自己认为啦。 Serena 五加一，胖胖辉也加一会参赛，那吴志祥有在线上，微阔说光年之外还没，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题题库。那破千楼都会来放烟火嘛，对不对？我今天先让我释放一下哦，有，我要释放一下阿伯都得傲跑，因为我们太久没有放到这个烟火声了，对不对？Candy Shen 呢说李玉刚老师的那一首刚好遇见你，这首歌也是有破亿的。彭韵之觉得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陈敏智，今天你生日哦，点播你心目当中的神 Beyond 的海阔天空，也附上了四月份去河岸留言，由一群喜爱 Beyond 的乐手所举办的致敬家居的音乐会，哇好酷哦。你说明天礼拜六要北上新庄城堡帮富邦加油哦，希望富邦一直叉叉下去不一样了哦，这个我们低调哦，这个富邦的球迷应该都知道有那个 PDSD 啊，当战机正要起来的时候呢都突然掉下去，我们还是在空中低调一点了。叶家豪呢说一定要点一首 YouTube 第一名的 Despacito 哦，但是呢这首歌如果放在题库里面你有办法拼得出来吗？哦，我相信能拼得出来的听众朋友应该不是太多啦齁。好，大家手机键盘准备好听前奏猜歌，我们的第一题题库来咯。这首歌在 YT 上面有 1.1 亿次的浏览量，也搭配着偶像剧一起来播出，有受到欢迎。什么歌名？

好，速度上面的第一名 Alien 笑，你的答案是想见你，对吗？想见你是正确答案吗？想见你是这部戏搭配的戏剧名称，歌名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所以有三次想见你，对不对？玉多木后续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哇，持续浮出水面，就是拿到了第一名。雅怡婷菜这位听众朋友也只有一次的想见你，那不对。本正妹速度上面来到了第二名，加威倩也只有一次想见你，不对。林彦勋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答对，来到了第三名。后续的听众朋友 Aston Chang， 然后呢苏小怡、严明南也答对，还有 Mandy Lau， 那君漾、谢尔比要点艾维奇的那首神曲 The Night， 这个是点歌的部分。胖胖辉也答对，歌名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我在出这一题的时候呢，我就预想得到应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把答案打成想见你哦，乘以三哦，才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邓景宏大哥也答对哦， Peggy Chen 呢手没空哦，心里跟着猜，但是呢有空的话呢还是会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感谢你。艾玉斌是帮盖的朋友哦，以及 Tiffany Pan 呢想见你只想见你，这个这个算歌词吧哦，九千想见你不对哦，要有三次才对。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 LSKUMIDAH， 哇，你的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念呢哦，但是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题，这一题呢应该可以算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库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经典好歌，把握机会来猜题啦，前奏请下。刚才有寿星点播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在 YT 上面呢也有 1.7 亿次的浏览量，什么歌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

过去呢，我们的听前奏猜歌的游戏哈，彼得会摆在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比较多一点点哈，所以通常彼得都是蛮有把握的哈。只要是怀旧复古再加上猜歌，当天呢破千楼的几率就会非常非常的高。但因为破译神曲它不一定是经典歌曲，很多都是其实近十年的新歌，所以呢彼得就没有这么样的有把握了哈。但这个歌1.7亿次哈，一定是我们今天最经典的歌曲。速录上面的第一名呢，以往我们猜歌的时候呢就非常厉害的 Alien Show 这位听众朋友平常呢都没有在线上留言哦，但是只要猜歌他就会出现，厉害第一名哦。那周正峰来到了第二名，谢尔比是第三名，本正妹第四哦。后续的听众朋友 Wenan Aston Chen 胖胖辉 Even 蔡林彦峰千萧晃还有庄娟娟跟 Rick KY 施宗成郭伟斌 Angel Lee Wayne Kuo 以及黄伟全部都答对哦，这个歌啊，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心目当中的神曲之一，就是《海阔天空》。

也许会有很多的新同学哈，不知道彼得在空中干嘛，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在广播电台当中呢，我会播送这些好听歌曲的前奏。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歌哦，一听你就知道是什么歌曲，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去哪里答题呢？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哈，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朋友，帮我按一下，再找到今天5月15号。Live po 文哦，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答题。廖国荣后面一点的听众朋友，我们还是要照顾到哈、哦。何光、Beyond 的海阔天空、吴小斌哈、哦，我也看到你的答案哦。Tiffany Pan 还有严小宪、Joe Chen、陈慧敏、佑晨、苏小怡、王云、林英英、赵佩瑜、蔡守文、王丽云、欧俊成哈、哦，全部都答对。这一题就没有什么样的争议了哦，没有像上一题。这个答案这么样的多元哦，这个大家的答案呢全部都是海阔天空。小布说呢，听到你儿子的爱歌海阔天空，马上来看下大楼。哇，你的儿子哦，这个亲哥也喜欢走那么经典的路线是吧？

0: 在失去活力的时候戴上耳机，转到城市广播网，立刻帮你把能量一点一点加回来。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22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彼得安排到的这些题库全部都是 YT 上面的破亿神曲、哦、那既然呢已经有来到了破亿、哦、它就有一定的一个民意的基础，基本上都是好歌。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办法听到这些歌曲的前奏就知道答案的话呢，欢迎您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三题的题库麻烦再下哦。

这位新一代的情歌王子，他有很多的歌曲哦，在 YT 上面呢都是破亿以上哦，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歌名吗？浮出水面来答题吧。

甄先令呢在开车哦，这边也借由甄先令的留言提醒大家，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专心开车哦，不要分神来答题，非常危险。你说话说彼得哥好像很久没有吃铁板烧了，哇，果然是资深的听众哦，真的很久没吃铁板烧啊。卓力说今天终于能够听到久违的烟火声了哦，哎，话不要说了太早，刚刚是释放哦，这个释放不算哦。那这一题呢是周兴哲的你好不好，第一名 Aston Chen 你好不好，詹登敏、哦、来到了第二名，杨大军第三名，后续的听众朋友苏小怡、本正妹、玉多木、哦、伊芬菜、黄建华，还有庄娟娟、郭伟斌、佑成，还有 Mandy Lau 呢，嘉威健全部都答对、哦、诶不错哦，没有人答说以后别做朋友，是不是因为这两首歌好像有一点点有的时候呢会搞混啊。

请大家呢不要觉得好像我答题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哦，然后呢就放弃答题。有的时候呢志在参加，只要你参加答题哈，我就会把你的名字念出来。李信龙，你好不好？周兴哲的歌，何光，金甘扣是线上帮盖的朋友，史努比啊、哦，这次答对了。刘淳康，好久不见哦，你好不好？是周兴哲的歌曲，还有郑依琳、昆辉倩、洪家谦、周明豪跟蔡守文、谢文琪、陈云珍。彼得发现哦，只要我们的歌库呢摆的歌曲这个年代跟年份呢稍微犹疑一下，浮出水面的答题的听众朋友呢也许就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来，下一题，我们题目再下，听众朋友手机键盘准备好哦。好，这首歌呢也是搭配着电影一起来播出，非常非常夯的一首歌曲，什么歌名？

好，刚才的你好不好有 2.7 亿的浏览，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月老的主题歌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在 YT 上面呢也有超过2亿的点阅次数，第一名 Aston Chen 如果可以，希尔比是第二名，林彦勋第三名，答案都是如果可以是正确的，后续的听众朋友詹登敏苏小仪，然后呢 Rick KY胖胖辉方英福，然后呢嘉威倩蔡珠梅也答对了，杨大云郭伟斌佑成 Wayne Kuo Kerry Huang 还有王丽云，感谢你们的答案，感觉今天破千楼似乎有一点点的机会，因为今天呢已经慢慢的靠近到500大楼了。

期待久违的烟火声哈。那今天我们的歌单呢，我们的题库哦，彼得一直到现在呢，都还在做滚动式的调整哦，在滚动式的看大家的回应是怎么样哈。目前是来到了475，有点点危险哦。这个讲实在话，李俊贤呢，如果可以，曾俊凯也答对，还有苏淑玲也说这首歌是韦礼安的歌啊。吴淑勉、郑胜文、本正妹、赵佩瑜、于中立、郑依林、华华。然后呢，林英英、严明南、刘安修全部都答对哦。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哦，在 YT 上面的浏览量也是突破到了2亿以上啦。其实，在 YT 上面呢，破亿的华语歌曲哦，没有像西洋歌或者是像韩国歌这么样的多。但是，彼得今天还是精选出了哦，希望这些歌单可以满足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的题库，麻烦请在下哦。

华语音乐界里面的摇滚天团五月天哦，本来以为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歌曲在 YT 上面都破亿，但事实上好像只有两首而已哦。那这是两首其中的一首，什么歌名？你是

每次只要楼数的不够呢，就要拉一下五月天哦来救驾哦。通常这个效果都会蛮不错的哦。来，第一名 Aston Chen，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哎 ，Aston Chen 目前看起来已经有好几题是第一名了，对不对哦？虽然我没有做详细的统计，但应该今天的冠军是有望的哦。杨林轩第二名，本正妹哦，成绩也非常的不错哦，来到了第三名。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林龙俊是第四名哦。那嘉威 Chen、林彦勋、佑辰还有嘉威赖呢，都答对哦，是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胖胖辉、苏小怡、Rick KY、方英福、Mandy Lau、陈明德、严小宪、Sandy Chen、詹登明，感谢你们的留言答题。Thank you.

贤、亚曼诺、庄小、庄娟娟、优中丽、坤辉倩、钟莹、郑依林、蔡珠梅、华华、林英英。哇，这一题真的很多人答对呢。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还想参与我们听前奏猜歌的游戏哦，目前时间来到的是中午的1:36，绝对来得及哦！赶快加入彼得的粉专，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今天5月15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阿内德也塞啊，就干单内哦，那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入场费了哦。来，继续下一题，前奏再下啦。好，疑似是最近才破亿哦。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每次讲到下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点这首歌呢。

好，这首歌呢，魏如云唱了第一个版本，周杰伦后来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收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速录上面的第一名《听见下雨的声音》，Alien Show 又回来了，第二名《听见下雨的声音》，杨林轩来到了第三名。玉多木说体面哦，哎，体面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歌哦。Mandy Lau 听见下雨的声音，郑志龙林忆绵林忆锦，本正妹说二姐将会的老火虾。前奏都是有下雨声没有错了，但后面就不一样的歌了。严小宪答对 Kitty Lin 要听歌，邦盖大楼以及 Angel Lee 呢，刘淳康、加威赖还有 Wayne Cool、 胖胖辉全部都答对，感谢大家的答题。

0: Everett Zhang、杨怡晶、林彦勋、Jason Shi、哦、感谢你们的留言。目前的大楼数呢，来到了600。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1:41，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呢，今天来到了欢乐礼拜五 ,Happy Friday, 剩下最后的三题。到底呢有没有机会突破到千楼以上，听到这个所谓的烟火声？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啊，这个彼得要照实讲，因为一题要超过100个留言，这个是很难的哦。剩下最后的三题，来看我们今天的大楼数能够盖到多高，好不好？来，这个前奏再下啦。完全不用解释哦，这个歌曲的歌名，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浮出水面来答题。这个歌在 YT 上面突破了24亿哦。

好，速度上面的第一名本正妹 APT 哈、哦，这个阿帕次打 APT 阿帕次的我都接受了哈、哦。庄娟娟第二名，梅子第三名，那 U 勋阔哈是第四名。后续的听众朋友包含了黄玉婷、杨大军、宋佳琪，还有林彦勋、千仙令、UU、陈威宪、艾玉斌、黄永新，全部都答对哈、哦。哇，24亿哦，已经是来到了一个不同层次的歌曲了、哦、那稍早我们播的这些华语歌曲呢，浏览次数最高的、哦、就是彼得第一首播的那一首《光年 之外》有3亿，现在的阿帕次有24亿，是8倍哦。

好，无所谓，亚曼诺，方儿方儿，陈明德，小美小美，王真丽，林秀莹，曾群凯，还有郑顺文，严小宪，林嘉玲，汉汉、哦、是后续呢这个速度相对慢一点点的听众朋友，还是要感谢你们。哇，歌曲的时间好短哦，所以我好紧张啊。下一题题目再下、哦、时间不多咯。讲到破译神曲，这个歌一定要来一下的吧、哦、堪称是2025年最红单曲。

在 Elsa 风靡了十几年，每年的万圣节装扮排名女孩装扮第一名的 Elsa 在退位之后呢，这个紧接着就是猎魔女团的 Lumi 这个角色了，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听到这首歌 Golden， 上个阶段考验一下大家的中打能力，现在我们来考验大家音打能力。这个本正妹第一名 Golden， 宋佳琪第二，刘盈芳第三，后续的听众朋友黄永兴、杨林轩、于玉、嘉威、Chen、Chris Wu、黄玉婷、嘉青叶、陈威宪、吕一芳、郑依林、王语嫣。我有发现换了韩文歌之后呢，答题的群众好像这个结构上面有一点点改变哦。

好，感谢 Serena Wu。然后呢，吴义景言难说狗等哦，这个英文不会打，你也太空耳了吧。欧俊成、刘淳康、邱劝、小美、小美、浪、小伟、维阔、邓景洪、希尔比，这首歌曲呢，应该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哦，知道 Golden， 但不见得打得出来，对吧？好，现在时间呢，来到的是中午的1:48哦。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755楼，等同于是接下来我要播送的这首歌呢，如果能够突破250楼以上哦，我们就有办法在空中听得到烟火声。那如果没有办法哦，我们今天呢，就只能听到节目一开始的那个释放的烟火声。这其实呢，又是一次的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呢，通常播一题能够有100个留言就非常非常多了，正常来讲都是50-60，所以接下来这个留言，换句话说我要突破250以上，对我来讲呢又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又要让我扮演一下阿汤哥。好，时间是中午的1:49，最后一题，前奏请下。好，去年来台湾办10周年的演唱会哦，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非常的喜欢的，重点是歌名很好打，什么歌名？

哇，如果今天没有破千楼听不到烟火声的话呢，真的会 TT 哦。来，第一名本正妹啊，哇 TT 啊，悠悠来到了第二名，黄玉婷第三名，后续的听众朋友优勋告林彦勋、林威宪、蔡静怡、优勋告、Chris Wu， 还有嘉庭叶、苏小怡、宋佳琪、庄娟娟。这个歌为什么会在我们今天题库的最后一首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好打而已，两个 T 啦。

那个请大家帮盖的同时也不要灌水哦，不然你们会被那个脸书封锁哦，特别注意一下哦，亚曼诺我在讲你哦，你留了20个 TT 哦。孙正德帮盖，艾玉斌也帮盖，千楼张春茂大哥 Amy Chan 蔡守文我都有看到你们持续在冲了哦，40秒。

0: 真的很惊人。讲完话的同时，970楼，我可不可以先放啊？各位不管啊，我要先放哦。到最后呢，那个余额不够的，我自己再补啦。感谢大家。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在 Jay Sean 的这首别问很可怕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蛋宝跟方大同的合作写一首歌。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
1: 舒服你的听觉。
0: 下午的2:01，校园上线礼拜五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雷尼温岚的歌曲《Not One》，你想到这句话，因为想到呢，哎，这一次呢，金曲奖很期待阿令的首度主持，对不对？他有很棒的梗，就是 Not One Two Three。就在这个原民文化、原民音乐当中，应该算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吧，自在欢乐的地方。就像我们这三个小时空中城市广播网一起自在欢乐礼拜五。

0: 我是徐佳莹。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7: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清。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8: 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9: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9: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8: 诚挚邀请您入行。
9: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8: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9: 永庆裕泰丰
8: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1: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8: 我们通通有。
10: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1: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你还记得他吗？钟汉良在这个港星风靡的时候啊，他以这个小太阳这个称号呢，也是有很广泛的一个粉丝在支持他。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非常的清纯，然后笑起来很可爱，就有走阳光之姿哦。这个在你身边呢，也是他的战曲之一哦。不过好像他音乐作品呢，真的比较少了。最近提到他的，应该都是这个戏剧作品哦。我想到以前也是非常迷的一部哦，就是《何以笙箫默》，他那种呢，这个小太阳青春的模样去转型之后的感觉非常不同哦。最近好像呢，又有一个人气剧哦，也是在让他的这个人气呢又往上往前推了一阶哦，就是《蜜语记》。不过呢，以往的小太阳的感觉，现在是真的是那种大叔，然后呢又是那种冻龄有术的大叔，那种深情款款或者是这种霸气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切换，其实呢都还蛮游刃有余的。OK， 那我要聊到的是呢，刚刚呢第一首歌曲哦，陈势舒芙蕾第一首歌曲，我们还是《哪路万》是这个温岚的歌。然后我就刚在搜寻一些新闻的时候，忽然发现我看到温岚呢就身体不舒服送医的一个情形哦。就不管是参考了像 TVBS 新闻网或三立新闻网或者是联合报新闻网，好像呢都是就是紧急的一个状况。然后现在呢在这个加护病房，那有关的这个病况呢目前不是很明朗，就是等待医生来做这个确认呢、哦。不过还是希望一切无恙。

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0: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来听一下孙燕姿的新歌《飞扑而下》。孙燕姿的演唱会就在日落以后啊，今天5月15号还有礼拜天5月17号呢，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又铁定是一番的青春回忆杀了。我的微粉第二次小珍，她今天早上来电台领奖，领奖之后就速速的赶高铁了，希望她这一次的朝圣非常的开心安全。

你知道有时候啊，那种报平安的感觉，道爱的方式呢，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还蛮温馨的，那嘴角呢都会往上扬哦。小珍呢，她说她用 APP， 不管是从台南出发开始都用 APP 在听城市广播网，所以刚刚呢就是有听到夏威 Q 她，所以她又报平安。好，不过呢北部天气不是那么的好，如果还是要特别的注意的 各种安全好不好。但呢演唱会真的就是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吧，去放肆一下吧。好，接下来呢要聊到这个呢是一个重点消息哦，因为呢也是看到了这疾管署呢下午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呢这前阵子全球很关注的汉他病毒邮轮有乘客入境台湾的消息哦。那么呢之前不是有一个乌龙消息说着里头是有台湾乘客返台哦，但事实上呢就是疾管署呢漏夜查证之后澄清哦，就在所提供的乘客及船员名单当中是没有台湾籍人士的，所以呢只是先前所传出的消息呢是误传乌龙一场哦。不过这一次呢所传出来的，因为你知道这全球关注呢是因为这个汉他病毒的安第斯型这个部分呢它群聚感染事件已经引起了11个这个病例3人死亡啊，它是比较少见的人传人的汉他病毒的型别，所以呢全球呢都会格外的来注意哦。那这个乘客当然是来自于这个各国各地哦，全球有23国，所以都必须要在这个各国的卫生单位持续的追踪下船旅客的一个动向啊。那今天呢是因为啊就是听说好就是有入境的部分了，那也确实了，有一名曾经搭乘红蝶号的外籍乘客曾经抵达台湾，但呢经过检验之后的结果呢是阴性。

努力拢无够嫌我，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假使以后会落。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广告
1: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3: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3: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4: 对
3: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0: 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0: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1: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哦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2: 对，没有错。
0: 好，
2: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0: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0: 啊，那么少哦。
2: 对，因为也特性的情况，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0: 哦，
2: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0: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卓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2: 对，没有错。
0: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2: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占一般的米
0: 总量7%来，
2: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0: 又更重要了。
2: 对，欧米它一般它被熊盖喝，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0: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2: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较甜，但是
0: 咱
2: 们其实浊水溪的得较无遐尼啊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0: 哇
2: 的量而已，
0: 很少哎，
2: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这里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0: 哦，是，
2: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0: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2: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们的料子，有下面的料子，因为我们没有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0: 上地，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
2: 别人可以收10块，我可能收2块至3块，修行它还有给给狗喝，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2: 一般哈，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0: 比较快。
2: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0: 或者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2: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基本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0: 是，
2: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0: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2: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0: 对，
2: 它以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得更快，对
0: 对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2: 有哈，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0: 是。
2: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
0: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
0: 无
2: 毒的，对，好，那对我有共点，
0: 也是原生种，
2: 对，原生种，所以跟这个对我讲的植物不一样，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较黏，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0: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
2: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2: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外靠拢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0: 对，
2: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0: 是，
2: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 这些闽农，温寨闽农、七座闽农，
0: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0: 好，
2: 哦，你看形容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呗，1680。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
2: 如果
0: 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2: 折叠8倍扣除。
0: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

0: 概是
1: 216/8/1680，
0: 对，
1: 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0: 好，
1: 一包
0: 250。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1: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你那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0: 是，
1: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0: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1: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0: 才400多哎。
1: 哎，这进币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5-6-6，啊人拢3-8，所以币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0: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1: 对，
0: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1: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0: 好，所以今天是八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1: 对，
0: 是不是
1: 我送2包，就这样。
0: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2: 对啊。
0: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1: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就是、
0: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1: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2: 你点击的搞我狂，我按的蛮高端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一个
0: 是很珍贵，
2: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1: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0: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1: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0: 对啊，
1: 对对，
0: 好不好？
2: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0: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
1: 真的真的赚到，真的。
0: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1: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0: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8包再送你4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2: 感谢各位听众，
0: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1: 谢谢，
0: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676。0630376676。
5: 十座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村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即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6: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7: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8: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6: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9: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12: 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3: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14: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15: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16: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17: 来听一下阿妹张惠妹的这首《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哦，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这首歌曲呢还提名了，入围了这个年度歌曲奖。很特别的是哦，他是自己打自己，怎么说，因为他有推出了阿妹的版本跟阿密特的版本，然后呢阿妹

雨势呢又比较缓缓了，参考的高温呢，基隆宜兰花莲26、27度，台南以北台东28、31度，高屏33、34度，但是呢还是有机会下雨的。气象署呢又发布豪雨特报，警戒的一个范围呢宜兰花莲台东。刚刚小珍说呢到台北，天气晴，很好，天气好心情更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2: 植牙好贵。
3: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对啦对啦，
7: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8: 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9: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8: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9: 哦，其他的料理哦。
8: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9: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8: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0: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11: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我们来聊书籍。这本书籍呢，因为五月份母亲节，然后五月份又有人称是女人节、女人月份，所以呢，我们来聊一本有关于女力的书。好，这信平的一个倡议呢，其实呢与时俱进了，就好几番的一个增长，然后也大家呢很关心，也释出了很多的宽容跟开明。但我们知道，就算是大环境给予你这方面的一个弹性，或者呢是增强呢，也许是你的势力优势的一个范围哦，甚至给出了这个舞台，但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心态、你的思维有没有跟着一起改变呢？困着自己的有没有？然后敌人有可能就会是你自己啊！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改变的话，就真的没有办法说都怪别人不给你机会，都怪别人呢用不一样的眼神看待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哦，文津社的这个出版社是文津社，作者是范玉林。他呢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蜕变者，然后用亲身的经历呢写出了这本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思维。比如说他历经了家庭负债、短暂的婚姻低谷，然后呢现在是成为单亲母亲，在蜕变之余呢发现了女力的一个部分。要怎么样呢？你首先要认清自己，要有觉知，然后呢重新的去衡量任何关系的平衡，再来也要创造自己的经济独立。用这方面的影响力跟自我价值肯定之后，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所以呢，他最近推出的这本书是《成为自己的优雅女王：女性思维习惯升级指南》。优雅这两个字下得好好哦，有时候呢，面对每个人在面对你的一些强烈的一个变化，可能是结婚，可能是闯荡事业，有可能是年纪变老，是不是都想要优雅的一直生活下去呢？好，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呢，给予女生有很多的一个斜杠身份，然后好像你都必须要做的精准做到位，不然的话呢，有这个舆论的压力啊，大众的眼光，甚至你都逃不过啊，你自己可能会有的自责或者是羞愧，那一定要这样吗？你也可以翻转啊，同时现在呢所给予的是什么？可以斜杠身份贤妻良母的角色，也可以斜杠身份职场精英的角色。如何找回自我的价值最是重要了。虽然有很多的斜杠身份，比如说呢你就是你，而你可以想成你自己就是我。不同在于原生家庭经历的婚姻，或者是有没有拥有子女。这都不是设定你女性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勇气跟自我的选择。其实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哦，谈一些性别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都可以拿掉哎，因为这种中心精神哦，那种核心价值不都是从我开始出发吗？都还蛮适用的，对不对？好了。如何来提升重塑一下你的思维习惯呢？来让自己升级学习，我们来看一下包含了呢他有讲到的自我觉醒和解的部分，还有呢两性爱情的智慧面对，还有婚姻的经营，再来呢独立，你必须要独立自主掌握这方面的一个底气跟你自己能力的提升。首先来看一下，我觉得呢就是拿掉性别之后呢，任何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好，在于两性关系的对待都先出于尊重，对不对？好了，书里头他说呢，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关于人性的事实，就是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于别人的。很多人呢在谈恋爱的时候 OK，在两性关系的时候都会出现一点盲区，所有的问题呢好像都会觉得因为我们定下终身了，在结婚之后会消失，但是呢不是。如果你跟对方谈恋爱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矛盾，这些问题呢迟迟不解决，即便呢就是开花结果有结婚了，问题依然还是会存在的，甚至有可能会变得更大更严重。这 就听在已婚人士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些的感觉感触呢？他说，如果你跟对方谈恋爱的时候并不快乐，结婚想当然比较高几率高风险的，也不会变得快乐的。他说呢，你要学会沟通，如果呢没有办法沟通的话，问题哦，哪怕已经是觉得在一起了都不会得到改善。所以呢，并非换对象和对方结婚就会让一切更好的，将就永远都是换不出你的幸福感觉。将就当中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学会独立。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上，都记得不要过度的依赖对方，然后也不要把依赖变成了信任。两个人的关系要平衡，是要对等的。你也想要成为属于你自己的女力，或是超男，好不好？都可以。思维习惯的升级，好好的去摸索，好好的去了解，好好的去学习。好了，给女力参考的这本书由文津社所出版，作者是范玉林。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成为自己的优雅女王》。
2: 文化音乐什么能让我再次倾倒？不顾温饱，那感觉真好。当我开始押韵，那年我才14岁。下课看着纸醉金迷的 MV， 上课嗜睡，偷买酒喝醉，听着歌鬼子以为有智慧。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3: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4: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离来狗辣气不会告。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8: 没关系
7: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8: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7: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8: 上实在家具，
9: 阿姨摩登家具。
1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1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1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Just Weed, It's Time to Go。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希望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电频呢，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再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这个邮轮红迪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哦。那么下午呢，疾管署呢临时召开记者会，因为也证实了一名曾经搭乘红迪斯号的纽西兰籍乘客在台湾停留啊。不过呢，检验之后呢，结果是阴性的，也暂时的排除感染。因此呢，疾管署长罗毅军强调，这个乘客呢并没有把病毒给带进台湾，所以请大家呢这个稍微的安心一下。好，那另外看到的是这一波的封面降雨哦，到底对于南部的水情呢有没有帮助？我自己觉得，在因为看那个南部的一个市区情形呢，在下雨的状况下，不是那么的强大，所以想说，诶，那山区可不可以更好一些些？好，看到今天的报道呢，受到封面影响的这个蓄水率，尤其是这个变零到就是比较低哈，比较有点恐惧的曾文水库呢，集水区呢已经有这个获得降雨24.3毫米，算起来呢是清明节以来单日最大，但虽然有进账就是有限哈，但是也不无小补哦。那这好像也是这个梅雨。雨季到现在最为明显的水汽聚集了 OK， 好，也还是希望能够时不时的在应该进水的地方水库呢再多点雨水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呢，网络时代我们来看呢， Meta 呢宣布在台湾推出了青少年账号，青少年账号的一个管理，尤其是网络的部分呢，其实呢这方面包含了它的便利性，还有呢所引发的一些副作用的一些损失或者是一些损害，也是获得这是全球很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到底要如何掌控这特别呢推出了青少年账号的一个规则如下，包含了18岁以下账号呢会预设为不公开，陌生账号没有办法随意的追踪或传送讯息的，而且铁定是要过滤像性暗示啦、暴力血腥、不雅字词等不适合年龄这方面的内容。那么在13岁以下呢更是禁止申请账号，那他们也有 AI 的协助如果经过 AI 分析这个用户的活动足迹来揪出你是呢就是不符合年龄标准的设置账号，就会停止账号的。那你想说青少年账号呢就是还是必须要有家长的关心跟关注，对不对？因此呢他也就是特别设立了家长透过家庭中心的功能，你可以一站式的好好的来这个掌握住，比如说孩子分别是在这个 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 Messenger 的账号，而你也可以限制像陌生人私讯，还有呢设定每天滑手机时间的上限，开启夜间睡眠模式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可以保护，也来强化一下儿少网络安全的防护。好，这最新消息呢也让大家参考， Meta 宣布要在台湾推出所谓的青少年账号。另外一个呢，支付有优惠了。我最近也是出了一个包，就是因为支付太方便了，然后因为4-5月份开始要缴的税很多，我常常呢就是要赶在可能最后一天很紧张，然后又没有很清楚辨识之下呢，我居然提早缴了燃料费那个牌照税呢还好有朋友提醒在4月30号呢是 safe 过关，因为我以为我缴的那个契燃费呢就是牌照税，我想说都跟车子有关，所以一下子没看清楚，现在行动支付又非常的方便哦。好，那现在不是要讲那个什么房屋税吗？还有综所税，也有很多人，我也非常谢谢有些那个什么网络达人都会整理各家银行啦，然后怎样的一个支付啊，或者是现场实体支付，或者到超商支付，有不一样的回馈。但说老实话 候，我有时候看好久就觉得好累，然后好累之后我想说好吧，还是用自己最方便的一个方式，也许会有误差一些些的回馈，但好像也没有太多。好，那这个行动支付的一个回馈是什么呢？便当，便当。如果你很喜欢吃哦，或者是习惯有时候呢会去品尝一下台铁便当的话，有机会获得优惠打折。就是台铁便当携手台湾银行，他们推广了台湾Pay，台湾Pay这个行动支付哦，从5月18号开始到8月17号，购买新台币120元以上台铁便当，如果呢你使用了这个台湾Pay付款的话，这折扣数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可以享受八折的优惠。我记得我的闺蜜啊，李爸爸，她也还蛮喜欢吃台铁便当的。
1: 哎，有时候人会感叹，人生总是偏偏短短，要如何遵循原本设定的路，要如何进行，如何下定义，走错了又知

0: 输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3: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4: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1: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0: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1: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0: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2: 北部90.1，
3: 中部92.9，
4: 南部97.1，
5: 城市广播网。
6: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啊。这个日本导演呢，深田晃司昨天呢，这个携手啊，这个新作，就是带着他的新作品啊，《奈义日记》亮相了第79届坎城影展，进行世界首映。那他也跟演员松隆子、跟石桥静和、松山研一、藤原胜等演员踏上红毯。很特别的是呢，现场是响起了台湾歌手啊，也是歌后郑怡农在片里头所演唱的啊，由台湾配乐人李佩琴的新作《路边开花》。李佩琴呢，也是今年台北电影节闭幕片《我的棋王爷爷》主题曲的创作者，而且更另外一个惊喜呢，是像松隆子啊跟石桥静和，他们还哼唱了我们台湾民谣 T O O。石桥静和呢，还完整的以台语唱完哦，就是让大家非常的感动，就是那种很经典的台湾民谣在坎城圣殿响起。现在呢，都在这个。是数位修复的一个电影哦，可以好。

久好久好久以前，可以重现一个还原的感觉啊。有很多呢，就是那种史诗级的一个大片哦。接着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横扫奥斯卡金像奖九项大奖的这个巨作《末代皇帝》，的确，它也经过了 4K 经典数位修复，要来迎接它的40周年，而且要重返大荧幕。但透过 4K 的技术呢，你可以看到紫禁城的这个建筑的感觉，还有呢这个皇帝登基大典，都是用最大还原的感觉再让你震撼一下。那还有呢，像这个当时亚洲第一美男之称的尊龙，他呢是从这个饰演溥仪天子到平民的传奇人生，18岁演到60岁，可以看一下哦，就是从这个天子变成平凡人，整个蜕变的一个神情。我讲到尊龙呢，也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当时呢是入围金球奖剧情片最佳男主角，也成为影史上第一个，而且是唯一在80年代就获得2次金球奖提名的华裔男演员哦。到隔年1989年的时候，他是获颁金马奖特别奖。那这部片子呢，这个《末代皇帝》呢，其实他也成为台湾影史第一部突破亿元大关的破亿神片。好，想要在这个重新的来感受一下，5月22号会在台湾上映。好，另外看到呢，是备受好评的绿光剧团出品，吴念真导演国民戏剧哦，《人间条件八凡人歌》2度在全台公演哦。那么这个礼拜呢，是前进到高雄演出，在高雄卫武营国家歌剧院，感受一下。他的取材呢，从这个日常赖家族群组取材，然后包含了有聊到二婚重组家庭，还有长照，还有跨世代，就是有点沟通无效这方面的主题，会很有感的。好，接着要聊到是金曲奖的话题咯。首先我们有聊到说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7号台北小巨蛋登场哦。那天生歌姬阿琳首度担纲主持人，非常期待他的节奏，有没有？那另外星光大道呢，是由陈明珠第5度接下主持棒，那还有携手的是暌违5年回归的姑姑吕思伟。好，金曲奖的话题呢，有人锁定了这一次入围的最大赢家，就是九零蔡依林 Pressure 入围9项。不过呢，有网友说，蔡依林的专辑好像都是在唱英文，甚至还有拉丁文。这样子的入围，好，包含了入围最佳华语专辑奖跟最佳华语女歌手，是合乎规范的吗？OK， 那针对这部分呢，这个金曲奖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他又说了这个中英文比例的问题呢，他说评审们都有很严格的资格审查，如果英文超过1半以上，真的就没有办法被归类为华语专辑，那只要符合规范的话，就不会影响作品参赛资格。这个金曲奖的一个话题亮点呢，那就是白冰冰，冰冰姐呢以专辑《领舅公舅伟》再度入围台语歌后，而这个好距离呢，她上一次的入围已经是28年了。她今年70岁，还是在线上工作，包含了呢推出歌唱专辑的一个作品哦。她说这个年纪情绪呢，其实呢起伏已经不太大了，但是接到这种入围的喜讯还是非常的开心。好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邻居伟龙起公鸠伟，到底是醉的时候才会说酒话，还是不醉的时候假假的在说酒话呢？好，他的那个风情呢也很像是日本演歌的一个 feel， 其实呢就是白冰冰诠释，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都非常非常的到位跟精准啊。这也是明世呢好运来的片头曲。还是要提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然后呢喝酒会伤身心。听一下白冰冰的这一首《领舅公舅伟》。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大家好，我是基米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酸尿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尿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赶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4: 哎、欸，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啦。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7: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8: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7: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9: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10: 几个字？
11: 哎、欸，好，四个字。
10: 哎、欸，等一下，男生女生？
11: 男生。
10: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11: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10: 啊，什么啦？
11: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9: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7: 歌曲查询不忙哦，官网还有 App 有查询的功能，好不好？这线索很简单，稍微的去填一下，应该就可以知道了。好，我们待会呢要来进行互动了，互动话题，哎，因为呢就是要迎来周休假日了，每每到了假日，你是不是可以好的掌握好你的社交自由度呢？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话题来聊聊哦，你认为无意义的聚会有哪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邀请我们的微粉的第二次来串串门子。今天聊到的是这个无意义的聚会哦。当然，这个有关于社交呢，我们之前也有聊过一些哦，就是大家对于社交的看法，尤其现在普遍来说，都是想要追寻自己一些生活品质吧，自己的舒适度、舒服度哦，还有呢这个意愿的一个强度哦。所以呢，比较有营养的或无意义的浪费时间的哈，都尽量的哈，也比较勇于表态的哈，适时的会 say no。那社交自由的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想要追求的，但就算是自由度非常非常的开拓之余呢，我觉得还是有些会在必须不得不的一个考量之下，你要说迁就嘛，也不是这么的超级委屈，只是说没有办法达到自己很舒服自在的状况吧。所以呢，刚好呢又要迎来这个周休假期了，不晓得你这个礼拜的安排是如何的呢？是属于你自己完全掌握过度的追求度的享受的社交自由，还是有些哦，就是不得不哈，委屈也好，不甘愿也好。哎，我有些人呢是很喜欢类似像这样子的聚会哦，就是可以制造这样子的机会去跟人多去接触的。好，不管怎样的心情，我们就是来好好的看看吧。那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呢，当然小儿也是参考引用了网络星座好朋友的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与其参加无意义的聚会，更喜欢自己待在家。这五个星座包含的水瓶座、天蝎座、狮子座、摩羯座跟巨蟹座。但我今天想要聊到的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会一模模一样样的吧，对吧？那无意义或者是意义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心里头所设定的那个无意义的聚会呢？好，就是最多不要超过三个哦。然后我自己在那边想说，诶，我大概会觉得以我为出发的话，我会怎样的去看待说这可能就被评为我没有那么想参加，而且就算没有去参加也没有关系，那简直就是无意义的话，那就会大胆的 say no。 好了，来说说三个。我发现有很多第二次又跟着我这样对号入座，就写了我自己的举例。但我有时候呢是比较希望去也可以拓展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视野。我也很想要知道第二次你们怎么去设定去介意那些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然后我想说，按表操课的这个第二次也可以啊，就表示说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对不对？好了，我如果要选择这三个呢，已经越来越陌生的同学会，我是会考虑的。因为说真的也很开心，因为网络时代哦，就是从脸书开始，你会因为脸书再重新的连结，可能是国小，国小你们还会有印象吗？好，国小、国中、高中，那甚至呢也会非常感谢这样子的连结，重新聚会的时候，有些美好时光得以再回温啊，叙旧，甚至还可以延续下来，成为你现在生活或者是工作事业方面的一些人情人脉等等，还会有合作的机会。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每次在玩这些题目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超级哀，哀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会说，有时候你又不能够说全然的，而且我会觉得不是每一次都会 say no 的，刚好里头可能是有你特别想要联络的，或者是对他就是特别有印象或好感的人，你的那种企图心那种动力就会比较强，对不对？但至于对我来说，就是这些同学会我真的是越来越陌生，而且说真格的并没有想要有太多的交集去联系。如果永远都是讲那个时代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事情，对我来说有时候不是那么的也许那个火花不是让我非常的想要再继续经营，就那样子的火花就停留在那样子的火花。然后我现在如果不想经营的话，我就会觉得还蛮想要拒绝的。所以呢，那种越来越陌生的同学会，忽然同学呢会很热情就是说要不要碰面，要吃饭。其实我大部分的状态我都还是比较喜欢独处或喜欢待在家。请原谅 I 人的坦白。所以呢同学 是每个阶段哦，那国小我真的已经没有了，幼稚园更不用说了，记忆力那么差。现在大部分有在互动的，有可能就是高中跟这个世新时期，对，但其实都已经各自生活，对，就是要有那种联系情感，我觉得还蛮陌生的。好，这个我就会觉得没有想参加，没有特别意义的话，我就会觉得 say no。尤其地点也很有关系，让爱人也不太想常移动。如果不是我亲近，就是在我近距离的，我觉得还可以哦。但是呢，这有点远的，我就会作罢。好了，另外呢，就是那一种不太熟。只要前提之下是不太熟的朋友，因为有时候会透过朋友的朋友去邀约，说想要跟我就是比如说见面啊，或聊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都觉得 no no no。 庆生、婚礼或礼处，不太想要去凑热闹，这个也会变成让我设定成为无意义哦。好，那什么什么村里大会，什么礼民大会啊，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个性不太一样，也许呢在他们的邻里区当中或某个机构团队当中是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跟角色，在有一些聚会当中，他们他的设想可能想说，哎，那可以呢，就是比如说用餐的环境很好，用餐的料理也都很不错，然后就想说，啊，不然要来品尝，就是可以说，哎，邀请我们一起来吃美食。其实这方面的意愿我也没有很高，所以有时候也会婉拒他，然后就会觉得说，那个什么商业吗？商业性的东西。啊，什么会商会性的那种联谊，我都会觉得 no， 因为我觉得我的领域方面，对，就是比较没有共同的话题。那你看我举例呢，比如说老板主管交代的商业场合，铁定是对公司，就是出发点是对公司，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真的不太好婉拒了，对吧？然后不熟远亲的聚会，这也不太好婉拒，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是你老公，或是你太太，或者是爸爸的这个世交等等，那个说真的有时候也不太好婉拒，就是如果说是可以陪同长辈，陪同父母家长去参加聚会的话，好像也是有那个必要性。好了，待会看一下我的第二次给我的回馈。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爸爸妈妈到他那了，
2: Come on， 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3: 一二三四 five six seven eight， 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4: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5: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7。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白空空-88011。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9: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12: 好，社交自由度的一个掌握，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二次，你认为的无意义聚会有哪些呢？我刚刚有说，就算有一些些比较委屈，或者是你觉得真的没有想要心甘情愿的前往，但它还是有意义的哈。比如像我刚刚有说了，就是不熟远亲的聚会，可能会因为哈，因为陪伴着父母哈，觉得陪伴的这部分呢是单纯的，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个意义呢，不是放在那些所谓啊，就是不是很熟的远亲身上。另外还有像我刚刚有聊到的，比如说工作所需，你可能必须你可能是重要干部，你有代表老板，或者是就是以主管或代表公司去进行的商业场合，这也是某些的意义，因为有可能会开发不一样的一个新机会哦。就是对于你自己可能生活层面，可能情感维持再不然呢就是学习等等，好，都会有一些些的意义，哪怕你可能是不是那么想要出席哦。好，那至于呢那种不熟的，或者你到底有没有想要继续以往的情怀，这真的就是比较看个人的去做取决了。好，君君说呢，比较没有意义的聚会是什么？不太熟朋友的一个庆生甚至呢老板交代的商业场合，跟不熟远亲的聚会，因为你知道不熟的人坐在一起会很尴尬，无话可说。但我事实上我也有遇过类似像这样的朋友，我真的也是非常赞叹到不行。他呢他的活动一个模式就是，我不管认不认识你，我就是要我自己当下很开心。所以他的取决呢是在那个场合有没有他喜欢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菜色是不是他想要去品尝的，或曾经吃过很好吃的想要再吃的，刚好有这个机会再不然就是可能太贵了，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品尝，这一次有难得的比如商会的邀约，他就是说那帮我们去吃吃看。我也有遇过这样的朋友，我觉得他的快乐跟幸福的感觉跟体会的感觉，我也觉得是非常欣赏的，没有觉得不好，也没有觉得很怪，对。但我就觉得说他可以做得出来，而且我看着他的享受，我也是觉得是还蛮替他开心的。但是我就会说，如果是在我的话，我的选择可能就不会是像他这样子的切入点。好，那另外的霞飞说什么呢？不太熟朋友的庆生，老板交代的商业场合，不熟远亲的聚会。OK， 好像大家呢几乎都会把焦点呢就是放在这些，只要冠上不熟都会这样。好，义军呢 不太熟的人，类似像这样庆生，不仅仅是庆生啦，有时候像是什么，像我有说的什么立处有没有，或者是婚礼，诶，有时候那个婚礼呢是你真的不认识当事者新郎新娘，或者也不是他们家的那种延伸出来的亲戚好朋友，但呢有些朋友的说法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啊，但是那个包的红包数目呢，这 CP 值可能是要两个人或三个人以上他才觉得够本，所以他就会邀约朋友去吃吃看。我觉得造福朋友的心意是还蛮不错的哦，但如果是到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啊，那么真的是完全不认识人去吃那个喜宴，也是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怪。但也有人就当作，就像我刚刚说，我有其他的朋友，他们会觉得很 enjoy， 而且可以去评分。我们昨天不是有聊到打分数吗？去评分这一家饭店或者这个中破塞它的菜色如何？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可爱的，只是真的是自己做不太出来。好，陈梅说。哦，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离职同事，如果忽然打电话或寄喜帖过来，肯定不会去的，因为那种感觉就很直接，并不是那种套交情。因为如果说是交情的话，怎么会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联络呢？铁定就是那种轰炸式的，有没有 ？OK， 好，那里长举办的活动中秋晚会真是没有意义。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看到婆婆妈妈他们参加的中秋晚会也是。还蛮欢乐的，但呢有几次比如说我们像那个住户里头啊，就是有一些些的里民大会或者是里长要办什么活动，我都觉得我都会这样子就这样飘过，就是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我觉得这样是不是觉得自己也很难相处呢？好，那另外呢他说公司每两个月都会买蛋糕，在公司会议上帮就是当月的寿星庆生，这个他就会参加了，因为有时候私交更好的庆生完之后同事们如果又有下一团有没有去唱歌，好，续团的部分他就不参加啊，因为是在工作的场合领域，而且那个时间都可以比较好集合，所以呢一起好抽个小时间一起来庆生是 OK 的，但续团的部分呢就觉得没有，他选择呢是家里哈 OK。 好，再来看到的是秀月说呢，因为跟婆家的相处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呢如果是婆家的亲友的聚会呢，虽然会被通知，但是到现场就是曾经参加过的一个感觉就是有通知参加，但事实上到现场的感觉就不如不参加。而这种早知道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干嘛通知我参加，弄得彼此的心情都不愉快，因为也就是漠视或者是就是被当成隐形人，那何必呢？所以之后呢学起来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带点伤害性，所以就不会参加了 OK。 好，那还有呢参加国中同学会曾经参加过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在比较，这很容易想象对不对，就是比较谁的工作好啊，比较谁的家里大啊，比较谁有钱，比较谁有车子，比较谁的孩子考上了哪里啊，或者是娶来的媳妇多优秀等等。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想要累积嘛人脉钱脉啊，就是直销的啦保险的啦，所以如果看清看透了，然后自己真的也觉得不是那么想要继续待下去，因此就尿遁为由快闪。好，所以他以后的设定呢就是要有交情，而且铁定是要有一些些的分量，不然的话呢真的是宁愿在家。真的有时候我也不得不说，再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会因为你的生活圈不同，方向不同，其实以前的那种情感的浓度可能就是停留在那个时间点了，现在的浓度你没有办法就是今非昔比，一定要去做相对应的去衡量，如果用相对应的去衡量，其实呢对自己也不好，对对方也不是那么的公平对吧。那如果像这种什么比谁好就是职位高这个什么薪水高，然后呢儿女又很优秀，再办就是什么爸爸金跟妈妈金，如果你自己状态之下没有引起共鸣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用尿遁为由想闪的时候就可以默默的飞熬叫计程车，像那个九点半要睡觉，默默的叫计程车就离开了吧。

0: 哇哦，来电的感觉真好，
1: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0: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劲爆的价格。
1: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0: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1: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0: 请你比给了他过来。
1: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掏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6: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5: 那换什么好呢？
6: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7: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欧巴，不要走。
10: 欧巴，很快就回来。
1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2: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13: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14: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0000再送抽抽乐一次。
13: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14: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13: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15: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6: 很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17: 吹
18: 什么？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19: 我们是班队，
7: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5: 有这么早吗？
18: 大风吹，
17: 吹什么？
18: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3: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12: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3: 就认定
18: 大风吹，
17: 吹什么？
8: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9: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16: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4: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的，第二是你所认为的无意义的聚会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蔡琳跟我说，不太熟的朋友，老板交代的商业场合，不熟远亲的聚会，这总是感觉不自在，所以是觉得对他来说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哦。那景宏呢？景宏说呢，里长办的节日活动，哎，我没有说刻意的要去排挤里长，但有时候呢，有些里长啊，就是很热心公益哦，那会帮里民呢处理很多事情哦，但也是希望透过一些聚会，就是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的年纪还没有到，生活习惯跟生活模式还没有参加那种里民大会的，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我自己想来，我自己写起来都会觉得还蛮不好意思的，对。但目前为止，我的确是认为，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还是会知道，比如说看朋友的父母亲，或者是知道邻居参加那种比如说里民活动啊，就是其实他们都还蛮开心的。但也有很重要的一点被我那个发现，就是说呢，会有一些些的甜头，有一些些的优惠，比如说是什么抽奖啊，或什么礼券之类的吧，哈，比如中秋晚会，像刚刚有谁提到中秋晚会，就会有那种抽奖啊、摸彩啊，然后最近比较贴心的是母亲节，然后特别呢帮这个大楼都有准备康乃馨，好，你都可以随时的来取用，比如送给自己也好，送给婆婆妈妈也好，对。我只是忽然想要说，这样会不会有点排斥或排挤一些邻里长的好心呢、热情呢？没有，只是可能我的，对，我是时间年纪还未到。好，景宏也说，无意义的聚会他比较没有兴趣的啊，就是目前设定啊。好，里长办的节日活动，不熟悉的朋友庆生，还有不熟的同事的一个活动联谊也都不想。好，再看到的是王云说呢。比如说像我刚刚是说同学嘛，对，那有可能比如说你在大学专科都会有一些系，他们自己都会有一些社团跟 group 系友会举办活动，就是像什么烤肉啊，就有点也像是联谊吧，保龄球聚餐，然后就说可以参加累积人脉。但他觉得说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是很单纯吧，就很平淡很平凡，并没有特别要刻意的经营，因为什么样的目的去经营这个人脉。他说有时候也会有长官到达，有没有像什么校长啊、学务等等，然后学长学姐会很热络，甚至有些很活泼的学弟妹也会很就是很配合着，好热络。但他自己属于，他是说他水瓶座的那种理性跟冷静吗？或是呢，就是置身事外的看待人世间所看到来来去去。他说，慢熟的人，特别是如果没有经过同班相处观察，就是觉得陌生，所以呢，会觉得显得没有意义，而且显得好无聊哦。好，宜轩呢？不太熟的朋友啊，然后还有老板交代的商业场合，哈，不熟远亲的聚会，都会觉得这对他来说目前设定就是无意义的。文琪，社区票选参会，庙宇委员会投票，还有不是很熟的远亲聚会，是吧？好，恩静觉得呢，不熟远亲的聚会，因为有时候这真的是太久没有联络，或真的没有什么搭在一起的，搞不好还有刻意远离的，有没有？然后就不用去浪费时间，或者是特别还要花这一笔消费，其实有时候花起来的这个费用呢，不是那么小的，也不是那么小一笔的，对吧？而宁愿呢，如果把它设定成为无意义的话，宁愿把它省下来，就是犒赏自己，我就好好的爱自己，善待自己。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吃我喜欢的东西，那是不是真的还比较好呢？好，丽云觉得呢，不太熟的朋友，老板交代的商业场合，可能是一些商会之类的吧。好，什么工会有没有？还有不熟远亲的聚会，嘛是不太适合。好，正好呢。越来越陌生的同学会觉得还有呢，不太熟的朋友以及不熟的远亲，因为看到不熟的人哦，他其实一开始比如说在询问要不要参加，看到不熟的人觉得这个场合很怪，不适合自己，他自己就会 say no 了。再加上他这只羊比较害羞的羊，所以哀羊我说我是哀人，然后说他是母羊，就是哀羊的感觉。

0: 了。
1: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2: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3: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4: 那是有想要买钙五号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5: 哎，阿贤，
4: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5: 你迄个钙五号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4: 当然，我们这钙五号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饮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饮嘛较爽快啊。钙五号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5: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饮酒啦。诶，钙五号呢，我嘛只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礼拜解酒啦。
4: 感恩当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5: 啊，好啦，好啦。

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2: 好，下午的4:40，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待会做一个 part， 来听一下我的 Dios 分享一下，看看你所认为的无意义的聚会有哪些呢？

好，小关说不熟的朋友庆生，然后再来呢，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忽然跟你联络，然后就是要寄喜帖要红包，他说那种感觉呢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口头上呢恭喜然后就不去了。世宗觉得李明大会的聚餐他曾经有几次陪爸妈参加就是九九重阳节我们请长辈吃板豆，但呢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可能都跟其他的长辈不太熟，也不知道聊什么，然后有些呢更无理的是什么，长辈就是菜一来都还没有问人家要不要吃就打包。我朋友也说这不行，有时候真的很傻眼，在同桌的时候看到，而且都还没有询问过，都觉得说理所当然他们应该就不会吃了吧，那阿内阿瓦就包起来，会不会包起来哦，尬得我也不行。可是我在想我如果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会很对，就会自以为很正义达人，然后就会说我们还没有吃，类似像这样说被塞啊，我们还没有吃，要吃了一下就是大家对，但我现在会觉得说没有必要，之余可能就是会提醒说想一下，想一下他们可能家里头还有很多人也许都没有办法吃上这么好的一餐。对，因为不尽然啊，就是我自己就会想说不然就这样想好了，就是背后的故事就不要直接的去评断。好， Peggy 说年纪增长真的是很不喜欢社交，很久没有见的同学会也不用了，太尴尬了。亲戚吃饭聚餐，小时候大家可能感情友好哦，但是你知道就不管是亲戚或者是这个好朋友，其实每个阶段不一样的领域生活，久久聚一次餐会越来越没有话题，或话题会有转变，如果你没有跟上的话都会觉得很无聊或很陌生。然后再来被逼迫参加社区聚餐活动，就是想说什么守望相助吗，真的是邻居互相的认识帮忙，其实只是透过这么一次聚餐的活动怎么可能有建立感情，好像都是在互动。

当中，跟同楼层比较有机会。哦，讲到这个我就很感恩我的左邻右舍，拢是好厝边。小珍觉得无意的聚会呢，就像那种不认识的朋友啊，礼明大会啊，远亲啊，就是不认识的远亲的聚会。谢谢你。而且呢，他有另外一个就是约束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只要我当下不喜欢、不想要、不愿意，好，那些都是无意义。OK， 如果呢，你真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去进行你的社交自由，我就觉得很好哎。其实有时候真的是看当下的情形，对不对？好，朱梅说呢，不太熟的朋友、老板交代的商业场合、不熟的远亲聚会，都觉得太没有意义了，不想参加也不会参加。所以说呢，不太熟朋友的聚会，因为有时候呢感觉好尴尬，空气凝结。好，不太熟的远亲聚会呢，亲切和善的长辈还好，那种三姑六婆又很尖酸的，还要比较，还要嘲讽，还要问，硬要问到底要有几个孩子，然后呢孩子读哪里，做什么工作，薪水多少，这种就会讨厌，对吧？然后再来呢，村里长举办的活动，我现在觉得会不会很对不起村里长跟邻长呢？他说呢，这个真的是没有参加的动力，除非有孔刘立马参加。哎，如果有孔刘的话呢，也帮我卡一位哦，要卡两位。我们家天平花自称孔太太还是刘太太，哈哈。好，怡芳觉得不太熟朋友的庆生好尴尬哦，那无意义。中强觉得呢，就是公司场合，哎，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无意义呢？好 ，OK， 来看一下，他说啊、比如说台南部门业绩达标，就订桌聚餐，这可能是一种庆功宴的感觉，就帮大家加油打气啊。他说，虽然说自由参加还是都会到，因为可以听到很多的八卦，但其实呢，不是为了听八卦才有意义啊。他说，如果更加有意义的话，他只有敢心里这么讲，没有办法上报。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更有意义的话，折现是不是很好？你要想折现，哎，你家员工那么多人，折现。可能也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倒不如交个班费或公积金是吧？那倒不如就是有那种庆功场合的一个 feel， 就加油耶、yeah， 表现得很好，是不是？好啦，这是我自己在说自己在演的啦。中强就会觉得说这是无意义的。好，左小杨说呢，只要是不熟，冠上不熟这两个字，冠名赞助，只要冠上不熟都不要去，都无意义。好，伟斌说呢，比较不喜欢的是那种喝酒聚会哦。那另外还有呢，如果是要吹捧你的老板，吹捧你的主管，好，今天呢，这市场调查来说呢，最多的有可能就是不熟的朋友的庆生或相关的活动，还有呢，就是呢，礼明大会也有，老板交代的，比如说一些商业场合跟商会之类的，还有很重点的就是那种，对，就是跟冠上不熟一样，不熟的朋友、不熟的远亲，大部分人都觉得说这真的是超级无意义的聚会。一身冷汗的原因。好了，知道了，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很重要，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下一个动作呢，思想，然后去决定你的行动。但我还是觉得行动有当下的情绪主宰，行动呢有所谓的你以后的考量，比如工作层面的机会或者是拓展，对，你还是偶尔还是会完成，那就当作那是你未来的意义。但呢，如果能够朝向这样子的目标，社交自由，然后去追寻你自己生活品质的想要，还有那种平衡，酷。好啊，今天的互动就进行到这了，再次谢谢我的微风的 Dios 的空中陪伴，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傻微粉丝团。那么我们就相约下礼拜见啦 ，See you and China。

0: 来洗蓬蓬咯。
1: 你不是才刚洗过？
0: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1: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2: 强心上，病毒细菌远离我。
3: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2: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3: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2: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3: 宝贝，你最棒了。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5: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6: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7: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哦，
3: 哎，爱丽丝，你这一整个下午已经叹气好几次了，而且你的脸啊白得跟纸一样，你这次生理期很痛吗？
1: 哦，我跟你讲，我这次不止痛，哦，那个量还多到吓人呢。我刚去厕所差一点站不稳呢。
3: 哎，听你这样子说，你有没有去检查过啊？其实我以前也有这样过，结果超音波一照，发现是子宫肌瘤。哎，
1: 啊，肌瘤，哎，那不是要开刀吗？
3: 哦，哎，但是你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啦，肌瘤。大部分啊都是良性的，现在医学很发达，处理的方式很多，也不一定要开刀啦。
1: 哦，好啦好啦，听你这么一讲，哦，我今天请假去看医生好了。啊，你帮我跟经理讲一下哦。
4: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
4: 是，那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当中常见的良性的肿瘤哦。那根据统计呢，平均每3到4位的女性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患有子宫肌瘤，普及率啊可以算是非常的高。但也有的听众可能会觉得，哎，是良性瘤嘛，所以通常就会忽略治疗。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子宫肌瘤，那什么样的女性比较可能容易得到呢？
8: 好，其实基本上子宫肌瘤在女性是蛮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它就是子宫的肌肉层 经过荷尔蒙的刺激然后多长出来的、嗯、那至于有没有需要做治疗，其实跟它长的位置有关系，有些肌瘤会比较容易造成症状，比如说它如果长在子宫腔、嗯、那它即使是小小的它也可能会造成经血过多，然后对女性造成严重的贫血的问题。
4: 是，
8: 那有的是长得很大，然后会有一些压迫性的症状。
4: 所以呢，要不要做治疗，要不要手术开刀，真的是看你那个肌瘤的一个位置而定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得到的呢？
8: 因为我们的卵巢会分泌荷尔蒙，所以其实只要是生育年纪的，都有可能会产生。然后其实比较好发的会是在四十几岁的女性，可能大概两三个人就会有一个有肌瘤，但是因为它很常见，所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需要开刀，那大部分就是有症状才需要治疗，没有症状就是定期追踪就好。
4: 是，所以有遇到这个子宫肌瘤的听众朋友也不要太惊讶哦，就是跟你的妇产科的医师保持联络，然后做精密的检查，然后如果这个位置还好哦，没有影响到你太多的话呢，后续追踪即可。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7: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5月15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一首幸福氛围的歌曲，来自婷竹《幸福的翅膀》。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6: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7: 0621410002，214-1002，
8: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9: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省钱抢好康！宜儿乐育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10: 比69折还优惠，
9: 孕妇用品
10: 比65折更便宜。
11: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9: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12: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3: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

这首《一天一天》是一首带有九零年代 R&B 氛围的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想对他影响，就是音乐影响至深的陶喆致敬。好了，接下来送上梁静茹这首《可乐戒指》，收录在《青青》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梁静茹加入相信音乐的第一张专辑。哎，好多首歌都好好听哦，像是主打歌《青青》，还有《暖暖》、《龚桂桃》、《小手拉大手》，还有这首《可乐戒指》，都好好听哦。是一张非常成功的专辑。

来自梁静茹的可乐戒指。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咯。那我们上个星期是母亲节主题播歌，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我们的那个快歌跟慢歌的主题轮回哦。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还是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哦。那请你在点播专区哦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哦。那歌曲呢，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不同的人哦点到同一位歌手的不同歌的话呢，我会择一播出哦。那当然，如果说是不同人点同一位歌手同一首歌的话，就是留言我通通都会念到哦。那我们播出的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就是6点到7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歌曲的空间有限，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今天已经有这个，哎，因为明天是会考，对不对？已经有那个家长来留言说，要帮明天要上战场的会考生加油哦。哎，所以如果你家里刚好是有那个会考生，又或者是可能亲戚朋友的小孩，就是明天要上战场的，也可以来留言帮他们加油哦。好，那就赶快来点歌吧。想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狼人，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3: 买的，
4: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6: 植牙好贵。
7: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10: 赶快来永仁。
9: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10: 省省省。
7: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9: 隔热纸专家，
1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理想混蛋这首属于你。那理想混蛋除了将在10月17号呢要前进高雄巨蛋开唱之外呢，也宣布新专辑已经进入了制作期了，所以呢他们很有把握可以在高雄巨蛋之前就让歌迷听到他们的第四张全新专辑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 F3 就是言承旭、吴建豪以及周渝民还有五月天阿信一起合作这一首放手一搏，也是 F Forever 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的开场曲。

这是 F 三和五月天阿信一起合作这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放手一搏》。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邮轮红堤雅思号日前爆发罕见人传人的汉他病毒群聚，那至今已经造成3例死亡。那各国还是持续关注下船的乘客。那机关署署长罗益军表示，5月13号晚间呢，有接获纽西兰的通知，有一名红堤雅思号的外籍乘客呢，5月7号有到台湾。那当天呢，有联系安排送医采检，幸好14号检验出炉，血液、尿液、唾液、鼻咽、PCR 等所有汉他病毒呢都是阴性，安第斯病毒也是阴性，预计6月7号会解除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好，那接下来是国中教育会考，哇，就是本周末16、17号登场哦。那全国书会也提醒几项历年常见的违规事项。那考试期间呢，考生是不得随身放置非应试的用品哦，包括了行动电话、智慧型手表、智慧手环、智慧眼镜、计算机、电子词典、电子钟、收音机、时钟、闹钟等等哦，就是这一些具有传输、通讯、录影、发声又或者是计算功能的物品。那不管有没有使用，又或者是有没有发出声音哦，都算是违规。那5科呢，就会记那一科违规2点，然后写作测验会扣1积分哦，这是影响非常大哦。那另外呢，数学科也是有不少考生容易踩线。那考试呢是不可以携带量角器，又或者是具有量角器功能的文具，直尺和三角板呢只能够标示量测刻度跟数字，而且呢数字是不可以出现根号的这个符号哦，免得被认定违规。那考生一定都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南移到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那从周六开始一直到下周一呢，天气都会一天比一天好，白天会有热如夏天的感觉。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植牙好贵，
4: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快救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1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2: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3: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14: 我们通通有。
12: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3: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0633624690。
1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6: 好的，继续送上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焦阿女神 Iris，
1: 我是焦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下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民权东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模范街这边外侧车道有两部机车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新营区复兴路和嘉芳街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随着高龄人口增加，那如何让交通安全观念深入长者生活，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0: 对，
1: 那为了提升高龄者交通安全意识，台中区监理所日前在黎明活动中心就举办了道路生存站2.0交通安全桌游竞赛活动。对，透过创新桌游的互动形式，让长辈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正确的用路观念。
0: 对，那这活动呢，就是透过桌游的方式来推动道安教育，就是有点像在玩这样子哦。
1: 对，
0: 就会突破传统那种宣导方式，让长辈呢，就是在玩中学，在学中用哦。所以呢，很多参加的长辈就说，用游戏的方式去学习交通安全，其实他们更容易理解，然后也更记得住这样子。
1: 就是触笔触笔啊！
0: 对，我觉得这种很棒就像那些就像那个监理站，有时候也会把那个大客车大型车开到校园，然后就是实际宣导的方式，让参加的朋友，比如说上那个大型车，然后去看视野死角。我觉得这种实际体验真的是最有感的。
1: 因为有时候讲再多课本上的内容，倒不如实际体验一次。
0: 而且讲再多，台下人都会睡觉。你知道
1: 吗？真的，倒不如就让他们真的有体验过这样。
0: 对啊，你真的每次那种什么一些演讲啊，就老师上课，台下都睡成一片，对不对？你用讲的，用听的，其实就是真的有时候会比较无感这样。所以你直接用互动的方式，真的是最容易理解跟记忆哦。
1: 对，
0: 所以呢，各区监理所站也是会跨单位合作来推动交通安全教育哦，让正确的用路观念呢深入各个年龄层。

0: 但我真的是 一路以来平安开车平安，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做功德。
1: 难怪路边都有车位
0: 你知道你现在也加入做功德的行列，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我接这个单元之后才就是路边都会有车位。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像以前小乔他说一天一年接好几次罚单，他说自从做交通安全单元之后就再也没接过罚单了，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做功德，所以我们一定会长命百岁。
1: 因为都没有开车了
0: 不是
1: 没有啦，是
0: 因为他那个
1: 因为无形之中我们讲
0: 安全观念
1: 讲的过程也植入到我们
0: 自己心里，就慢慢的，对，我们自己也是会开始很注意交通安全。
1: 真的，你看我现在下车开车门都反手，因为停楼公司楼下嘛，公司楼下它是临近大路边啊，
0: 对不对？
1: 对，它大路边很容易会急坠，那个把那个机车骑士击落、
0: 击倒这样子。
1: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交通女神每天耳提面命，让我说哦，反手开门真的有效，
0: 对不对？你知道只要一个人想起我们那个讲平常节目中讲的话，
1: 少一个人被击落，
0: 对不对？就达到我们的效果。你看我们做功德，对不对？
1: 真的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对，我们会长命百岁了，
1: 真的。好，那接下来呢，是为了建构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哦。那交通部持续的精进交通违规回训机制，除了现行的不礼让行人、严重超速以及酒驾之外呢，已经扩大奖期适用对象，全面纳入了无照驾驶啊，并且锁定重复违规的族群，那涵盖闯红灯、未依规定减速跟无号之路口、未依路权行驶等等的高风险行为。
0: 没错，那监理所表示呢，今年开始道路安全奖期制度呢，就是有进一步扩大适用对象，重点呢就是锁定无照驾驶还有重复违规的族群哦。那一般驾驶人呢，在一年内违规就是有三次哦，又或者呢是营业大型车驾驶在一年内呢违规两次的话呢，就是要接受道路安全奖期，就是以强化对惯性违规行为的这个矫正效果。
1: 可以犯错，但不能一错再错、
0: 对，就是要告诉你，就是你要去上课，一直要告诉你说，你就是同样的违规行为，就是不要再犯了。
1: 是的，
0: 对。那监理所还是强调，道路交通安全奖期的最终目的当然不是处罚，这是在预防事故跟守护生命安全哦。那未来呢，还是会持续透过教育回训还有违规管理这个双轨并行，然后呢，就是要深化行人优先以及防御驾驶的观念，就是要提升整体的交通安全哦。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二姐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很多长辈其实还是有自驾的需求哦。那提醒有自驾需求的长辈，你年龄到了要去换发有效驾照哦。那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那电话连线到的是台中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的陈美芳专员。陈专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专员哦，就是呢交通部在今年度呢也是要推动新制度，就是呢下修到70岁以上的驾驶人必须要办理换照哦，而且要接受体格检查跟认知能力的评估。那大家都知道说这项政策推动的目的不是限制高龄者的行动哦，而是呢透过专业医学的评估跟科学的检测来协助长辈可以安全驾驶，然后保障他们的交通安全哦。可以请陈专员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高龄驾驶制度吗？
1: 好的啊，这项新规定呢是以关怀高龄者安全驾驶为目的哦。我们并不需要禁止家中的长辈开车。
0: 对，
1: 那过去满75岁才需要换驾照，但是从今年的5月31日起哦，只要年满70岁的驾驶人就必须要进行体格跟安全的评估哦。
0: 对，
1: 那换发效期到75岁的驾照。70岁跟75岁的换照条件是不一样的哦。我们有透过高龄换照的分级关怀，我们提供长辈免费的教育训练和危险感知的体验。那根据年龄的不同，它的测验的方式也是有差别的。那以下我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哦。满70岁的长辈哦，需要通过体检还有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之后，他就可以换发驾照。那这个效期呢是到75岁。那如果是满75岁的长辈们呢，那就是维持跟以前一样哦，3年一换的一个换照制度。那除了通过体检以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呢，那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对，这样子才能够换发有效期3年的驾照。
0: 对，
1: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如果是有违规肇事的长辈们，那就需要自费哦到驾训班他完成实地训练之后，他才可以换照。
0: 对，
1: 那这边其实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哦，那免费提供2个小时最新法规的安全教育课程，外加危险感知的个体验哦，
0: 对，
1: 都是要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更新到最新的法规还有安全驾驶的观念。那想想看，我们考驾照最久都可能跟现在都距离50年
0: 了。有可能哦，如果你18岁就考照，真的是会还蛮久的啦齁。
1: 对对对，那我们当然要把最新的法规啊跟长辈们比较息息相关的观念念啊规定啊，那再讲给长辈们听。
0: 对，
1: 这也是要保护长辈们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那另外还有，我们为了要满足长辈外出行的需求跟减轻长辈的一个交通支出负担，我们有针对70岁以上哦，如果您要缴回驾照的这些高龄长辈们哦，我们会提供一个 T-Pass 的乘车优惠回馈哦。
0: 对，
1: 这是有包含计程车的哦，这可以确保长辈们你们有移动的权益。
0: 对，那刚才这个陈专员有讲到这个 T-Pass 这个乘车的优惠回馈哦，其实长辈的群组然后都会有流传一些什么长辈缴回驾照T-Pass 搭到宝现赚3.6万，这个是真的吗？真的是，你知道长辈的群组有很多小道消息哦，这部分可以请我们陈专员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1: 是的，这个传言哦，我的母亲也跟我求证过、
0: 啊、
1: 她说她的朋友群组里面一直疯传，
0: 一直在疯传，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其实正确的版本哦，是从今年的1月1号起哦，年满70岁的长辈，如果您主动缴回驾照哦，你确实可以享有总价值36,000元的大众运输票价补助，但是并不是 T-Pass 搭到宝
0: 有补助，但是不是搭到宝啦齁，这个是不一样的哦齁。对，
1: 它的详细的情形就是你要缴回，主动缴回名下所有的驾照
0: 哦，
1: 汽车跟机车都要。那我们会提供 T-Pass 公共运输乘车的优惠，这个补助期间是从今年开始哦，你完成登录注记的隔天起算2年内。对，那优惠的内容呢是使用你敬老卡搭乘公共运输可以回馈50%，那每个月的回馈金额最高就是1500元。
0: 对，
1: 那乘车回馈金呢是在4月25日开放领取，适用的范围呢有公路客运啊、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台铁、捷运、轻轨、公共 自行车，还有渡轮跟计程车，
0: 几乎全部都包含的啦，全部都包含。对，
1: 这边特别要讲的就是那个计程车要有刷卡机，就是有验票设备，
0: 对，
1: 它才可以纳入这个回馈的范围哦。这边要再次提醒，要把汽机车的驾照两张都同时
0: 两张都要缴回，就是你名下没有任何的驾照才可以去申请这个补助啦哈。
1: 没错，那领了这个补助，开始领了之后，如果之后又有需求，那重新又考取驾照，这个补助会被取消。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的补助机会。比如说，如果你回馈了一年之后，体检合格，重新考照，即使你还有一年没有领了，都没有办法再。
0: 对，就是一次哈，我们就一次哈，就希望主要就是每个长辈都可以去使用，但是就是一次了哈。
1: 对。
0: 那接下来请问这个70岁换照要怎么办理呢？这个是会主动通知吗？还是要自己去办理呢？那这个换照的流程跟注意事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吗？
1: 这个很重要。对，因为我们最近其实很多长辈们都
0: 在问，对不对？对。
1: 那我们这个新制其实是在5月31日才会正式的上路。那我们会从6月1号起，照出生的年次跟月份我们会分批寄送，分批寄送跟安排上课。举例来讲，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寄送的通知会是满70到73岁，以及75岁。在6、7月份生日的长辈，那这些长辈呢，你要完成体检，还要上完2个小时的免费课程才可以换照。
0: 对，
1: 那75岁以上就会多一个认知测验，
0: 对，
1: 那我们会在我们监理所站，还有各区的活动中心或者是劳工娱乐中心这些地方会开设课程。
0: 对，
1: 那如果你手边还有最后一次换领的最新驾照，就可以直接用签证的方式。对，不需要再缴钱换照。那如果你手里没有驾照，你想要换一个全新的，这个会收一个50元的规费。对，那这边要再跟大家再次提醒因为我们台中地区初期换领的人数每个月平均都有超过12000人。
0: 所以大家很踊跃，对不对？
1: 是，所以、对、但是这个法规规定换限期有2年，所以你收到通知后2年内来换都是合法的。对，
0: 所以它其实有这个2年的缓冲期啦。
1: 对，所以等你等你收到这个监理所站的通知，再来办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监理所站这个是会主动寄发这个换照的通知啦。
1: 没错。
0: 对，那以上资讯呢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还是提醒有自驾需求的长辈，你年龄到了就是要去换发有效驾照才能够安全上路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的陈美芳专员来接受访问，谢谢陈专员，谢谢，
1: 拜拜。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川习会。习近平在会中提到，美国也许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川普今天清晨在自家社群平台发文，称习近平所指的是美国前总统拜登以及其政府执政四年间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并直言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说的100%正确。川普也说，现在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美中关系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更加良好。川普也强调，川普政府16个月以来，美股以及 401k 退休账户创下了历史新高，美国再次成为了经济强权，其他国家对美投资达到了18兆美元，美国就业市场也是史上最佳。川普也在文中提到，美国拥有地表最强军队，远远领先了其他国家，并称美方在委内瑞拉取得了军事胜利，和委内瑞拉关系蓬勃发展，也对伊朗造成了军事重创，还特别写下了未完待续。川普说，习近平也祝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多项重大成功。美国总统川普魁违9年访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晚间举办国宴款待贵宾，并再度强调了维持美中关系稳定的重要性。习近平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习近平也特别提到了川普的招牌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国发展可以并存不悖，相互成就。川普则感谢中方热情款待，并邀请习近平伉俪在9月24号访问白宫。至于台湾议题，习近平在会中提到，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美中冲突，而美国公布的会后摘要中却没有提到台湾。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重申战略模糊，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反对任何一方强行改变现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川普非常了解台湾议题的敏感性，未来几天会进一步发表看法。乌克兰14号遭遇了和俄罗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目前传出了至少21人死亡，包含了3名孩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地时间14号清晨，俄罗斯动用了至少1500架无人机以及56枚飞弹，对乌克兰各地发动空袭。目前当务之急就是阻止俄罗斯规避制裁，取得制造飞弹的零件和设备。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于台湾时间6月12号登场。现年41岁的葡萄牙知名球星 C 罗先前受访时曾透露，预计再过1到2年就会退休，也因此传出了今年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C 罗过去经典的倒挂金钩动作广为人知，更缔造了不少辉煌纪录，生涯累计了5座金球奖、7次联赛冠军，获奖无数。如果本届世界杯顺利上场，将会成为少数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之一，同时也是男子足球国家队最多出赛次数世界纪录保持人。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喂，我陈先生啦、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6: 啊，是要准备啥？
5: 准备哇，大家还有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6: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叮叮叮叮切克切克，明天我家小宝教国中大会考了，刚刚已经带他去看完考场，祝他考试顺利。每天读书读到3更半夜真的是很辛苦，有跟他说哎，不要把身体累坏咯，考得好不好都没有关系，老爸挺你哈，对不对？这句话是我家的哈。好啦，那小杰要点播伍佰老师的歌啾啾啾，默默的支持他。哇，真的要加油哦，真的是你的紧张我完全明白，我今年是可以轻松一点，因为去年经历过，去年是姐姐会考嘛，那我真的觉得说哦，重大考试不止小孩煎熬，家长也是跟着煎熬哎，啊还好今年是可以轻松一年了，但是明年哦，明年换我家妹妹上战场，我又要再煎熬一次了。

500的冲冲冲，会考生加油！继续来送上洪元益要点播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也是要送给会考的考生，祝福金榜题名。

哇，明天的会考生加油哦！继续来送上，这是生日点播，台南永康的玉正，他说今天刚好是玉正的生日，所以呢要点播梁咏琪的口香糖，要将快乐的心情传染给大家。那玉正也祝艾瑞斯女神跟各位听友假期快乐，那我们也一起祝福玉正生日快乐哦。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了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英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2: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5: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0: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1: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利用的店拢总有。

哇，再来这首歌也好久没有听到了，这是张娟娟想要点播许慧欣的《孤单芭蕾》，要给最近工作量爆炸多的我们加油啊，就好休息咯。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张小琪要点播831的东区东区。他说小周末了，不是小周末吧，是明天，是根本已经要到周末了哦。好了，他说明天放假，大家一起来听快歌，心情好，嗨起来。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小珍要点播911跟许若瑄一起合作的末日派对。她说自己其实比较偏爱经典老歌系列，那这首歌是女儿推荐的，还不错听，想说偶尔也要融入青少年的音乐里，基本上也是这样啦。所以我现在也慢慢的接受一些什么抖音神曲，其实也还不难听了齁。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近日医美诊所疑似不当设置摄影设备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就医隐私与病人权益。台南市政府除了扩大办理医美诊所专案稽查之外，也率先研议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管理行政指引，希望建立更明确的管理规范。医疗场域具有高度隐私性，不能因管理需求牺牲病人隐私，市府将朝分区管理、事前告知、必要最小、资料保护及责任明确等原则规划，让医疗院所对录影设备设置有所依循。卫生局表示，未来涉及诊疗、检查及更衣等高度隐私空间，原则上不得任意设置录影设备，如有特殊需求，也需具备明确目的并取得同意。相关的指引内容已公告于卫生局官网医美安心查核专区，工业者与民众查询参考。2026台南自动化机械暨智慧制造展将于即日起到17号在大台南会展中心登场，今年共有146家厂商、500个摊位参展，为南台湾年度规模最大的专业自动化机械展。展览聚焦智慧制造、自动化加工设备及产业应用解决方案，展出多项智慧化、高效能的机械设备。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面对全球经贸挑战，产业仍展现高度韧性，期盼透过展会带动技术交流与商机媒合，持续为南台湾制造业注入新动能。经发局表示，展览已成为南部设备采购及产业交流的重要平台，欢迎业界及民众踊跃参观。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将于本周末举行，台南考区今年共有13977名学生应试，设置17个考场、397间一般市场及32间特殊市场。市长黄伟哲提醒学生们保持平常心，考前避免熬夜，并记得携带准考证及应试文具，并于考试当天提早出门，留意交通与天气状况，以稳定心情，从容应试。教育局也提醒，手机、智慧型手表等非应试用品不得吸入市场。考试说明期间也勿提前翻阅试题本或作答，以免影响应试权益。祝福所有考生都能发挥实力，顺利应考。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继续送上，这是蔡琳的点播歌曲，想要点播周蕙的《我喜欢》，她说这首歌好好听哦，也祝福大家。

哇，这个 live 的版本真的是感受到现场观众满满的热情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台南永康的郑豪要点播杨培安的《我相信》。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郑豪有在就是练习那个是羽毛球还是网球比赛，就是有在比赛哦。好，他说下礼拜即将正式出发到新北比赛，但是不知道搭档可不可靠。可是呢，只要有心练习，我相信一定能够拼进前三名的。我真的觉得要对自己还有对你的搭档有信心哦，信心真的是可以打败一切哦。那大家也一起帮郑豪加油，希望他可以拿下前三名哦。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6: 大家好，我是基地便宜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现在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症头。现在有一款新的尿酸栓扭开手术，它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很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症头，赶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7: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免 app， 免插卡，快速申报三步骤：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估算表内容；三、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也可以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后完成申报，不仅还能直接拍照上传哦。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植牙好贵，
9: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2: 好的，继续送上这首点播，也是帮会考生加油的点播歌曲哦。这是苗栗的小马要点播张雨生的《自由歌》，他说帮明天的考生

哇，张雨生这首自由歌以前还把它改编成带动唱哦。好啦，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歌真的是太多人喜欢咯、这是有台南的灿雄要点播五月天的 OAOA， 祝福大家周休二日愉快。那王云也是同样点播五月天的 OAOA， 祝大家周休愉快。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艾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这礼拜要大考的会考生加油，就是考的都会猜的都对，祝大家就是考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高中哦。好的，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5: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3: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6: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7: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15号，又到了周末的城市夜间部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哦。今天歌单真是精彩啊，精彩到我咬牙切齿了，真的太好听了。如果家里没事的话，又下雨，就是整个3个小时都守在收音机旁边或者车上，还是家里面呢，完完整整收听完这3个小时，你不会后悔的。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是5月15号哈。是联合国定的，叫做国际家庭日。哇，家人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哈。联合国定这个国际家庭日呢，就是要提高对家庭相关问题的认识，加深对影响家庭的社会啊、经济跟人口发展的过程的了解。同时呢，今天也是全台湾的全国儿童安全日，国际家庭日，用生命和爱建立温暖关怀的家庭。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修身齐家，修完身之后就是要齐家。那家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就是可以帮你抵御很多外来的攻击，家里就是一个最温暖的避风港，对不对？所以在今天的国际家庭日呢，欢迎大家修修自己的家人来听城市夜间部了。周五晚上必须带点疯狂，所以今天的歌单很多都是我们歌库本来没有的歌，我自己硬把它弄进去。首先这个风格叫做 New Orleans Bounce， 纽奥兰鸡翅啊，不是纽奥良鸡翅，不对，纽奥良摇摆。来听一下，首先这首歌曲 Ella May 改编。

也是两首都是做这种纽奥兰弹跳的风格哈 ，New Orleans Bounce， 这是源自于1980年代末期纽奥良俱乐部场景的这种独立嘻哈分支。那你会听到这些节奏都是高能量、快节奏，有一种强烈的弹跳感，听着会短短短的感觉啊。在1980年代，这个算是南岸风的一个发源的风格啦，好，发源的风格就是南岸风的一个基调了。刚连续两首歌曲都是改编过的版本，首先是 Ella May 的 Boot Up， 以及非常熟悉的 Girls Generation 的 G， 接下来要来给佩姐了。

连续两首歌曲，东西方的天后蔡依林的 Play OK 以及 Madonna 加上大贾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曲封面脸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最近娜姐也是重出江湖，带着 Sabrina Carpenter 回归了。礼拜五一开始的这些歌单就这么样的火爆，非常的劲爆啊！那这也代表说我们今天九点没有 Crazy Friday， 没有，我们今天九点是星空演唱会，而且非常精彩。今天九点的星空演唱会是周杰伦啊，哇，礼拜五晚上竟然可以听周杰伦演唱会，真的太幸福了。因为我后来想一想，星空演唱会做了这么多的歌手，哎，还真没做过周杰伦的。所以等一下九点钟的时候一样荧光棒大家准备好，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箱荧光棒了，因为我们常常在办演唱会啊，所以家里常备一箱荧光棒是指无后不败啊。那继续罗志祥的这首歌曲 Don't Be Late。

算算哈的感冒已经一个礼拜了，从上个礼拜五感冒至今，现在几乎康复的周期要用以周来计算了，这也让我感觉到岁月催人老，以前就是以天来计算啊，可能明天就生龙活虎活蹦乱跳了，吃个两三包药就好了，现在竟然要维持到一整个礼拜才会好。那当然那声音恢复之后啊，就变得比较肯讲话了，因为过去这一周就是很不肯讲话，因为要发出声音会很喘，你知道，就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呼吸很不顺畅，所以就会变成啊有点讨厌讲话。但现在我的声音回来了啊，公平跟正义都回来了啊，大师兄也回来了，所以呢礼拜五晚上大家一起听好歌，然后听哈德拉迪赛。刚刚两首歌曲，罗志祥的 Don't Be Late 以及 The Weeknd 这首歌曲 Starboy， 继续来听到王心凌的 Cucci Baby。 Cucci Baby 这个应该算是哭娃的主题曲嘛， Cry Baby 的主题曲，而 Cry Baby 真的很红耶，我真的看不懂他到底在红什么，是因为哭得很丑很可爱嘛，而且有的那个商品他还会捏一捏，有没有，他的眼泪会变大，就很像卡皮巴拉吹的泡泡一样啊，我就对于 Cry Baby 我就有点看不懂，而且我妹超喜欢 Cry Baby 的，我这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她房间里面就会再多更多的哭娃，哇，整个房间都是眼泪，非常适合双鱼座收藏。王心凌 Cucci Baby。

0: 我数到三，你耳朵听到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一二三，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城市广播网只给你最美妙的好音乐。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1: 林心强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于云林的雷启斌和阿斌。那阿斌说呢，是透过铁粉阿平介绍听节目的，第一次上线写故事。那因为5月15号是他的生日，祝阿斌生日快乐咯。那他有一些话想要跟大家共勉，他说身在淋雨中的我们，这段时间大家心里总是充满自信，说回去要怎么样来重新来过，飞天走地，这个是不错的。但他觉得最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种种都不重要，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记得不要再让爱你的人以及所爱的人伤心失望。所以呢，秉持这个信念，凡事就是能够三思而后行，那结果都是能够很美好的。那要点播的歌曲是周兴哲的《挚友》。那另外阿平也要请新红云云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另外呢，也祝福台中的心仪李心仪5月16号

来自于周兴哲的挚友阿斌点播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在播放歌曲之前，帮如如祝福一下生日快乐、哦、要送给这个余翔、杨妹、小翠、阿信、蔡蔡、雨恩，还有六宫的朋友跟二零六房。他说：“亲爱的宝呢，祝你生日快乐，心爱的呆，祝你生日快乐，爱你哦。”好，然后再来这首歌曲是新同学要来点播的哦，他想要跟各位众朋友分享。他说呢，有时候生命会用另外一个人的离世哦，来提醒人活着真正该珍惜的事情。有时候现实会用前一件事的失败来提醒人努力真正该专注的方向。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所谓的坚强哦，他说不是要人逞强，想哭就哭，想一个人就找地方静一静。那我们都是这样慢慢成长的，边走边跌倒，边跌倒边坚强。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希望你能够告诉自己，你永远比自己想的还要勇敢。想点播的歌曲是陈桓的这首《不值得不适合》。

性，当初没有妥协，没有要为了让别人爱我而变得不像自己，认真的做自己，至少还有自己爱自己，共勉之了。那另外想要点播的是周杰伦的 I Do，送给心爱的慧儿老婆，他说希望我能够和你跟这首歌一样幸福甜蜜哦。

0: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1: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继续要来听到阿琳的歌曲了。那讲到阿琳，最近金曲奖也有在传说主持人会不会是阿琳啊？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真的很确定的新闻，所以到底这个金曲奖的主持人到底会不会是阿琳，还是因为官方想要卖关子，这个我可能就不太知道了。那当然最近这个活动，我身为一个主持人有观察到所谓的去主持人化，包含像是在金鹰奖他也做到了一个所谓的去主持人化。以前大家都很习惯有一个比方说桃子姐或是露露站在旁边，他负责整个典礼的进行，然后串接所有的表演者还有要颁的奖项等等。那最近有些典礼开始去主持人化，就是没有一个制式的主持人，可是呢会有人上来做一些引言然后就下去了，那他对于整个节目的掌控的比重可能没有这么高。我认为去年的这个东带我走台东的跨年演唱会就是一个很棒的示范，就张惠妹跟阿琳自己来主持嘛，那你会感觉到她好像不太像主持人，她是上台来跟大家一起玩的，她既是表演者然后也是主持人，这种很这个界限没有那么清楚的概念我想应该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啦。那毕竟以前这种三金典礼有一个固定的主持站在那边站很久，然后主持从头到尾大家可能也有一点点小腻了，所以接下来的形式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哇，身为主持人的我呢也很乐于见到这种模式的改变，我们自己也要再进修一下了。再来，阿琳出道已经20年咯，最近开始推动了轨迹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口碑爆棚。那最近也推出了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叫做绕路代表阿琳呢出道20年之来以来的这个重要里程碑一起来听一下阿琳的这首歌曲绕路这首歌也非常好。

阿琳的歌曲《绕路》，最近主持了一场婚礼，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很离奇啊，就是新郎新娘他们在打工的场合认识的哈，然后非常离奇的是，因为其中一方他的履历呢，他投进了这一个公司的一个信箱里面，但是这个信箱他是没有人在使用的。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特别去开它，你永远不会知道里面躺着一张履历啊。那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某一天，福智心灵他们的这个副店长，他们就去开了这个信箱，拿了这个履历出来，然后就通知他来面试，面试就上了。上了之后呢，就在这边遇到了在一样打工的后辈新人，然后相识，然后在一起，然后就结婚了。这个有时候命运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哈，就是。他们也说，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信箱会被开启，然后这个履历会被念出来。因为如果没有人开启这个信箱的话，这履历永远不会被读到，那他也永远不会被通知要去面试啊。所以这真的很神奇了哦。所以那一天在尤其是婚礼当天，他们可能会需要我特别 cue 一下这一趴哦，也就是明天了，明天就要办婚礼了，很神奇。有时候路稍微绕远一点哦，都是为了遇见 somebody， 为了遇见某个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爱情的路上有点崎岖，有点挚爱难行，好像总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话，绕来绕去的，一直达不到自己幸福的目标，那你可能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所有的堆叠。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让你遇见那个对的他。 GJ 讲座家迷路是为了遇见你。

迷路是为了遇见你，来自于 GJ 蒋卓嘉的歌曲。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邓紫棋的《喜欢你》，下段节目更精彩。我下个小时排了一堆无微不微的歌曲，真的，我不晓得要从何介绍起，因为它 range 实在是太广了，这个完全又可以表现出它的杂食性动物、杂食性音乐动物的这种品味。的口味啦。那下个小时也有哈德公漫嘎，这一周要介绍的这个动漫作品都是比较新的哦，都是最近哈德在看的。邓紫棋喜欢你，下个小时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3: 每一年的5月15号，我大部分会播这首歌曲，就在我回国前啦，回国前每一年5月15号的时候，我就会脑袋不由自主的想起这首歌。我只要一看到日期，那头脑里面呢就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在唱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水蜜桃姐姐朱安宇的5152，因为今天是5月15号嘛，5152。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啊，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透地公伯啊，给我指示吧。
2: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1: 那换什么好呢？
2: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3: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金燕换工作马文佳。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那今年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已经都陆续出来了嘛？我觉得徐富凯这张专辑也非常渴望挑战明年的金曲奖哦。这张专辑真的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哦，比方说像前阵子大家很喜欢的《爱丽钢舞帮》是跟冰球乐团合作嘛，那接下来这首歌哇，也是跟就是徐富凯从早期的作品就这样了，他常常会打破国台语歌坛这些音乐人的界限哦，大量的跟就是所谓的华语音乐人来合作哦，国语音乐人啦，不能说华语哦，国语台语都是华语，这个跟国语音乐人来合作。那接下来这一首歌算是一个爵士摇滚的曲风，跟马念先一起合作啊，这个歌 Chill All Night， 很少看到小凯唱这种曲风的歌哦。

这小时会介绍比较多有趣的音乐，也是哈德很喜欢平常比较少在节目上面播放的音乐哈。两首歌曲，徐富凯 Chill All Night 以及美秀集团的小老婆啊，讲自己这个交通工具的故事啊哈。那接着下来呢，也是一组乐团，来自于韩国，号称是最宅韩国女团。这边的宅是夸奖的意味哈，并不是要贬低。实况组组团有没有搞头？有的，这一团 QWER 就是实况组跟 Coser 一起组成的，还有前偶像成员一起组成的一个乐团。那其实呢，整团是以鼓手为核心，鼓手是 Childen 哈，他从9岁就开始学习打鼓了，而且他鼓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很难想象，就是长得漂亮的女生，然后又那么会打鼓，同时他自己还有在练拳击，他是认真的在打拳击的那一种，就是很强的拳击手的那一种啊。那这一团叫做 QWER 啊，有玩过英雄联盟的朋友都知道，很多游戏的招式都是设定在 QWER， 所以他们的团名就直接叫 QWER 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Our Voyage。

每次礼拜五就很喜欢安排一些这种吵吵闹闹的歌曲哦。就是周五晚上 Friday 嘛，下了这么多天雨，当然要吵吵闹闹一下了哈。QWER 的 Our Voyage 继续来听到是明先生跟任贤齐再次的合作。那他们之前已经有合作过《再出发》的一个重新的版本，我很喜欢。我干嘛结巴？我很喜欢他们跟任贤齐重新编的这个《再出发》哈。明先生跟任贤齐的重新编曲的《再出发》，他的编曲真的太完美了。一直到我现在听都会觉得鸡皮疙瘩很热血。那后来又再次的合作了这一首《别怕》。

0: 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如果你觉得韩国的乐坛只有女团或男团或是 idol 的话，那就错了哈。其实韩国在独立音乐方面也蛮用心的。像我之前去韩国的时候，我是住弘大附近，那弘大附近有很多的这种空地呢，都有不管是独立乐团或是独立音乐人，他们都在街头卖唱啊，都在街头。那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不管是外形或是他们的演出方式啊，还有他们的歌曲的创作实力，其实都不容小觑啊。那接下来这位新人叫做 New， 关于他的资讯现在超级少的，非常非常少，很多人都被推播了他的音乐作品啊。那他好像是华纳唱片的新人吗？好，那之前好像也被一个大咖推荐过，好像是太阳还是谁吧，反正现在资讯真的超级少。那如果他之后爆红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说这是我先看到的。来听一下这一位新人 New 哦，他有被认出身份啦，他之前参加过这个 Channel A 的青春明星当中，他叫做韩仁惠哈。那年纪也非常轻，这个23岁而已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韩国的新人 New， 这首歌曲 Is Obvious， 不错吧？礼拜五的城市夜间部，我带大家听这种新到不行的歌啊，这个真的是新到连资讯都没有，但我觉得他应该会红啦。我的看人的眼光非常准啊，韩国新生代女生，她的 MV 跟她的歌曲，还有她呈现的整个人的形象哈，让我想到千禧年的那一种青春玉女歌手，有点像丁文琪啊。

来自于丁文琪的别。虽然两位不同国家，而且不同世代，但是不管在什么时代，我觉得这种风华正茂的女生，然后带有一点青春跟活力，展现他们的音乐才华，不管在视觉上面或是音乐上面来讲，都让大家耳目一新，就觉得听这类歌曲哦，让你可以感觉到生生不息的活力。就像那个香蕉哥哥吃小孩一样，我就喜欢听一些这种很年轻的音乐。香蕉哥哥吃小孩保持年轻，那我们就是听年轻的音乐保持青春啊。那接下来这一位也是新人，今年金曲奖也囊括了非常多的一个入围奖项啊。他是陈贤靖，今年被视为是饶舌作品的大胜利，因为饶舌作品入围 的作品非常多。陈贤靖呢，他出生于正大黑音社，正大黑音孕育了很多的饶舌新星，那他的歌声非常具有辨识度，这种很慵懒迷幻的嗓音，而且走 Jazz Hip Hop 的风格，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Way。

陈贤进的歌曲，讲到陈贤进出身的正大黑鹰，他们的死对头应该就是台大西研社了。那这位歌手也是台大西研社，他是 Gummy B 啊。Gummy B 凭借的专辑更好，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非常惊人。今年的华语男歌手、女歌手都有饶舌歌手的入围啊。Gummy B 这首歌曲《石桥》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我认为他虽然大家都说他是学院派，但是听他的作品里面，你会感觉到一些人生哲学，有一些原本想不透的事情，听他的作品，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看法。来听到 Gummy B 这首歌曲《石桥》。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天哪，我今天检视了一下我的歌单，这有够非主流，但是都好好听啊，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因为他的礼拜五的节目就会长这样啊，让大家有一些新的元素可以吸收，那有一些新的歌可以听，而不再只是每天的一些比较听很多次的那些歌曲哦，因为还是有源源不绝的新生代的歌手，源源不绝的新作品一直在推陈出新啊。那接下来这个 set， 哇，这个 set 不得了，就让大家感受到都会城市霓虹夜晚开车行进当中的这一种五光十色的感觉。那这位歌手他也是新人，我们今天播了好多新人的歌哦，记得如果他们以后走红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我是在哈德的节目上面听到的，是我们先看到的。那这位呢是阿美族的新生代创作女歌手，叫做 Usepanan， 她应该用族语就是原本的名字当作她的艺名，那她的这个平地的名字叫永琪。那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舒缓，叫 Sima Kiso， 应该是这样念吧， Sima Kiso， 你是谁的意思啊，唱出这种返乡青年的心声，也展现对当代原住民文化跟自我认同的艺术性思考。从歌曲的元素呈现来听呢，充满了那一种非常的 fusion 的感觉啊，有一点点在夜晚中开车往前奔驰啊，非常时尚的、迟放的这一种音乐风格。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这种类型的歌曲在1999年的时候台湾就已经有人制作了，来自于莫文蔚的经典歌曲《越夜越美丽》，是台湾的电音王子，他是李宇环做的曲啊。那这首歌收录在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当中，后来李宇环有重新再把这首歌曲拿回来重新编曲，而且编了两种不一样的版本，现在来听原版的来自于莫文蔚《黑夜降临之后手表波曼》，把明天先推演掉，沉浸在这种堕落天使一般的极乐飞驰的慵懒与放松。哇，这个歌词意境还写得还真好哦。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8: 城市是我斜杠交弯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9: 城市交通观测站。
10: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1: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2: 我是 Aris。
13: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3: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4: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5: 随时随地不离不弃陪伴着你。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4: 今天哈德公漫咖有两部作品，一部正要看还没有看，那一部已经看完了，就是已经追到他现在的进度了。那第一部作品是还没有看的这一部，叫做动物狂想曲，叫 Beastars。动物狂想曲它是从好像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连载第一季了，那到现在是2026年的最终季，最近在 Netflix 上面呢独家的播出，就最终季才是啊。那这部戏真的很特别，非常非常特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乞巧计程车，乞巧计程车就是他们用动物的方式来呈现所有人的面相，就是它整部戏里面都是动物，你看起来好像 Zootopia 动物方程式一样，但其实每个动物都代表不同的人，不同种人。有的人感觉你给他给人家的气质好像那一种气嘎嘎，然后有淡薄派，很这个海派的这一种，很有酷水的这种，可能就是他在戏里面就像花豹一样，或是狮子啊老虎之类的，然后就不一定，他有一些很微妙的呈现啊。那刚刚讲的是乞巧计程车，现在讲的这一部叫动物狂想曲 Beastars。 那这部片它来讲什么呢？它是用拟人化的方式，一样就是用动物来去拟人，作为一个动物校园。一开始你可能会以为啊，动物的世界好可爱，有没有？没有，这是给大人看的动画。在一个肉食跟草食动物共存，并且呢禁止吃肉的世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和平，可是里面呢充满了很多的欲望跟偏见。那故事的核心就是有一只很内向的灰狼，它叫雷格西。有一次它在深夜的时候本能爆发了，就袭击了小兔子哈鲁，后来就是把爱情跟食欲之间就混淆了。反正呢整部戏里面乍看之下是动物在校园里面发生的这些你来我往的故事之外呢，但真正背后意义要探讨的就是不同族群的冲突到社会政治的制度与偏见。所以它其实背后要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很深的，你看他们的对白其实也没那么可爱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有要说比的 Monster 怪物，这个是第二季的主题曲，现在已经出到第三季了，最终季会拆成两季来播，拆成两个部分来播。那现在 Netflix 正在热烈的上映中。

来自 USOB 的歌曲 Monster 怪物，同时也是 Beastars 动物狂想曲第二季的片头曲。这种今天介绍都是比较成人系列的主题哦，我讲的成人不是色色的那种，就是要动脑筋的哦。那里面有很多的，比方说族群也好，政治也好，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氛围，还有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等等，在这一部戏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动物狂想曲。那再来接下来这一部我已经追到已经目前还没有更新了，它叫做日本三国。好，日本三国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述说人类社会的文明因为天灾人祸崩坏，所以呢日本分裂成为三个国家，大和、五凤跟圣仪三个国家。那主角叫做三角青辉，他就是用这种智力，他是一个智将，他希望用他的智力呢来统一日本。因为这个剧情非常的黑暗，因为他老婆一开始就已经挂掉了，因为整个国家腐败不堪，然后掌权者其实空有其名，没有实质的权力等等。哇，这部片也是非常好看，就是虽然它叫做日本三国，但它跟三国志或三国演义没有任何关系啊，反倒是在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孙子兵法里面的，比方说空城计啊，或者是一些激将法啊等等哦，都在这部戏里面可以看得到。而且我认为它的画风是这一批新番以来最具艺术性的一个画风，它有一点点融合水墨的感觉，而且这个笔触非常非常特别，相当具有艺术成分的价值在里面了。所以如果你喜欢斗智斗力的，喜欢看这种智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这种类型题材的话，日本三国是一部不错的作品。他的公漫嘎第二首歌曲，这首歌火种。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城市夜间部。
1: Friday night 晚上九点钟，今天节目到底要多精彩呢？精彩到不行啊！九点钟待会要送上的是星空演唱会，今天是周杰伦地表最强歌中之歌，先听一下他的徒弟派伟俊加上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那待会广告结束之后，把你的荧光笔通通拿出来，不是荧光笔，荧光棒啦！天哪，超级大口误啊！荧光棒哦，不是荧光笔。

0: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2: 我们通通有。
0: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呈现听觉飨宴，这是周杰伦歌中之歌系列演唱会地表最强，从2016年开始持续巡演到2019年，开了超级多场，超级多，超级多。其实我原本在选演唱会的时候一直很犹豫啊，到底要选地表最强呢，还是要再选更早期一点的，大概2006年的时候，因为毕竟你也知道嘛，早期的演唱会周杰伦不会把麦拿给别人唱，就是他不会，哎，换你们。但我觉得后期的演唱会有后期好听的地方啦，就是编曲上面来讲，还有整个乐器的呈现哦。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周杰伦不会忘词，因为他有看提词机了。那你如果说要播德万演唱会，就他第一场演唱会的话，那个德万的演唱会是忘词忘到一个极致啊。那期间呢，这个地表最强演唱会在亚洲巡演了112场，欧洲5场，北美洲2场，大洋洲1场，总共进行了120场的这个地表最强系列巡回演唱会。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周杰伦。

周杰伦演唱会要开的话都是毛起来开的，像2013到2015是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休息了一年之后啊，2016到2019又展开了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那再来也没有休息哦，直接又进行了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等于说他从2013到2025整整十几年的期间哦，都一直不断的在开演唱会，难怪他后来的作品都写得这么慢。好，那最难抢的演唱会呢，周杰伦的票应该算是数一数二难抢了，好险他的已经去看过了，我看的好像也是地表最强的样子，我是2017年的时候去看的。好，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就已经有很多周杰伦与他的快乐伙伴了，但还是蛮精彩的，该唱的那些歌大家都会一起合唱，那接下来这首一定也是很多人敲碗的歌曲了。

周杰伦的《晴天》，听说不同世代的吉他入门曲不太一样，有的人吉他入门曲是五月天的《拥抱》，那有的人入门曲是周杰伦的《晴天》，那就有时代上的差异了。周杰伦以前的作品应该还可以再战50年没有问题，接下来一系列全都是早期的作品了。

变成是隔周的状态，没有到每周嗨，但是偶尔不一定啦，就看心情，大概就是隔周嗨，隔周嗨。所以这个礼拜做完的新婚演唱会，应该下个礼拜就开始很厉害的嗨。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大家我们彼此心里有这个默契。这个周周嗨，我也是觉得很怕有点扛不住啊，会不会？但是我们已经顺利挺过了一年多了，应该没有被投诉的问题了。好啦，那接下来呢，地表最强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曲《告白气球》，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匆忙的一个礼拜又要画下一个句点了，这个礼拜的你忙吗？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事业正在展开，新的工作或者是新的学习，新的目标都在这一周画下了一个小小的句点，先稍微休息一下下。周末之余，我们大家的用意是希望大家可以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出发，一起迎接每个需要努力的周间。那在礼拜五的最后三首歌曲安排到的是很适合配不能说配饭，很适合配车的歌。什么叫配车的歌？就是如果你刚好在开车的话，这些歌都很适合你在夜晚的道路上面奔驰，虽然不一定开奔驰，但是听这些歌希望有助于你在奔驰的过程当中感到很开心很舒缓哦。所以这个系列三首歌曲送上的是 Night Drive 系列主题，刚刚听到的是 Leo 37加上 9M88 的 Moment， 继续来送上温蒂漫步，以及这已经算台湾之友了 Jabberloop 之前跟蛋堡合作过，这次跟温蒂漫步跨界合作，加上了一点爵士的风味 Floating City。

本周的城市夜间部又这样悄悄的要结束了，这些歌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开车？我都多想我现在眼前有一个方向盘可以让我 drive 一下，但没得 drive 就只能在录音室里面了。那希望这个礼拜的歌曲你们都有听得开心，有听得舒缓，有听得轻松。一样老话一句，如果你喜欢节目的安排、歌单的编排以及节目内容的呈现的话，都欢迎你到哈德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来按个赞关注一下。又或者是听这个节目听久了，想知道哈德到底长个什么模样，到底长得是怎样的尊容，都欢迎大家来社群媒体上面逛逛街啦。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的话账号是 HADROMG， 欢迎来关注按个赞，或是你有 something to say， 有一些节目的建议还有歌曲的推播，或是有一些点子想要呈现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我们线上见咯。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夜晚，我们下周一再见，大家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时间齁。最近呢齁，小提常在看那个宫廷剧啊，尤其是我们的《甄嬛传》，每年都不断的齁，一直播放，重复播放齁。那我每年也都重复的看。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句话齁，就是刚开始啊，这个沈眉庄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宫女啊，或者是说呢齁，我们的内应的这个绿豆汤啊，把它省下来啊齁，这样子呢齁，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部的支出齁。但是皇上就讲不行齁，这个是呢齁，我们早在那个太上皇的时候就有规定齁，在酷暑的时候呢齁，一定要来发一碗绿豆汤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可以解热嘛，对不对齁？其实呢齁，最近小提常看这个绿豆对我们人体的好处齁。绿豆呢其实不只是只有帮我们做清热解毒齁，像中暑的时候很好用，对不对？还有什么时候很好用呢？还有就是呢齁，你呢如果说呢齁，肠胃不好，常常有便秘的人，其实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而且呢它里面呢，你不知道的就是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B6 啦，它居然都有。所以这个小小的一颗绿豆啦，其实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淀粉，只是对人体的好处是真的很多很多。今天呢齁，我们很荣幸呢，也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嘉南医药大学我们的食品保健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健康绿豆的话题。我们欢迎黄博士。
3: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又跟大家碰面了。
2: 嘿，对，
3: 是。
2: 嘿，老师啊，哎，我问一下哈，这个绿豆啊哈，说真的，从古至今啊哈，我们人会去吃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哈？哎，大家都说红豆利尿，其实绿豆也很利尿呢。
3: 是啊，其实红豆跟绿豆啊哈，它的功效差异并没有太大，
2: 就是皮不一样。
3: 对，就是皮不一样。其实里面的有效成分哦，其实不会差异太多。
2: 那
3: 当然，以中医的理论来讲，还是有它的差异啦，吼，还是有它的差异。但是如果以我们在做实验的话，我会发现说，其实，在之前讲的，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就是绿豆它就本身就有清热解毒。还有一些防中暑的效果。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生物科技呢，就会发现说，里面有非常多什么，刚刚小提有讲，它很多的这种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包含它有很多的这些氨基酸的成分。最重要，它有什么？还有生物碱，还有一个香豆素，还有植物固醇，还有这种讲的很多的植化素、植物化学素，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对于绿豆的效果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呐、啊。跟人家就说，绿豆是随手可得嘛，
2: 很贵。对啊，
3: 为什么这个宫廷剧会讲说，绿豆那个好像很贵？没有，因为绿豆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南方这边生长，所以南方这边生长出来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台湾一大堆绿豆啊，就是真的是你只要一到什么屏东啊，到台南这边啊，其实都会发现说自己种植绿豆的非常多。
2: 而且呢，其实呢齁，我们所不知道的 是，其实绿豆里面的镁含量很高
3: 对，它其实
2: 就是说它是可以安神的，
3: 没错，镁就是安神，
2: 对，
3: 而且镁现在也在被炒，就是被发现说，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的韧性因为我们钙是帮我们骨骼强度可以增加嘛，
2: 对，
3: 那镁呢是让我们骨骼的韧性可以增加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骨质疏松的，或是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其实镁跟钙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单单只有 吃钙哦，镁的搭配很重要。那刚刚提到小迪也提到说，其实绿豆里面的镁这种矿物质，其实含量也是相当高的。
2: 对，镁很高，然后里面还有铁啦、锌啦、磷啦哈，那还可以养颜美容哎。
3: 对啊，永葆青春，那当然就要每天就经常啦，或者说经常要喝一个绿豆汤。
2: 没错，没错，没错哈。其实呢，现在的人啊，真的这个绿豆汤啊，有时候如果没有在家里啊，自己这样煮哈，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以前呢还要泡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那现在很方便，都买外面的，但外面的又甜，对不对？对身体又不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绿豆啦，所以先不用拿起你的手机 APP， 赶快全联下单哈。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千年的古方的是绿豆黄，也就是绿豆发酵后的产物。那我们先听个广告，进个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小小绿豆哈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那如果是做成绿豆黄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功效更多，对不对？
2: 啊，其实我唱，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学校做研究嘛哈、嗯。那其实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不可能那个绿豆哈，你不可能吃每天吃一大盘或是。一个煮起来，我们当然是小，就是吃一碗，或是小小，就是像一个免洗杯这样子嘛，哈。可是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一定是怎样不多的，
1: 嗯。
2: 好，所以我们要真的查达到一个药效的功能，好，那其实就它还差很远。
1: 好，也就是说，像纳豆好了啦，
2: 是的，
1: 纳豆它原本是黄豆。但是呢，你要让它变成纳豆，你要让它发酵，
2: 对啊，
1: 它才会有那个什么营养的成分在里面，
2: 才会有那一个纳豆激酶啊的效果出来。
1: 对，那绿豆
2: 也是一样的意思，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过这种发酵的过程，
1: 嗯，
2: 然后再去做提取，或者是萃取，
1: 嗯，
2: 然后让里面的有效成分可以增加。等于说，我们今天只要吃可能一小颗的这个定剂或者胶囊的时候，哎，它的效果就等于什么一锅。
1: 嗯，
2: 一锅你煮起来，一锅的绿豆汤的效果，
1: 对，
2: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方便？
1: 而且又不会淀粉摄取过量，
2: 没错，又不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1: 对，哦，
2: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生物科技很厉，就是我们想能够造福人群很重要一个观念在这边，也是我们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呐、
1: 啊。对啊，我们今天来讲哈，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绿豆黄啊，小题为什么说是千年古方哈？因为它其实在很久很久很前呐、啊、哈，就是。比较古老的时候，那时候呢，《本草纲目》它就记载哈，这个绿豆黄，它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帮我们解肝毒
2: 哈。
1: 然后呢，像我们一般以前比较农业社会的时候，大家像如果我们要出去喷农药的时候啊，我们就先吃一颗绿豆黄，然后喷完农药以后呢，再吃一颗绿豆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怎样不会中毒，
2: 哈，
1: 减少我们中毒的几率。还有就是呢，酒精性肝毒，这个是有研究报告的哦，
2: 哈。
1: 如果说呢，你本身呢，哈，就是每天都要应酬喝酒啦，我跟你讲，这个绿豆黄就要多吃。但是以前的绿豆黄怎么做？来，小题来跟你说哈。以前的绿豆黄呢，是我们要先用这个竹叶子把绿豆给包起来，包起来要干嘛？要让它发酵。你知道用什么发酵吗？用我们驱鬼的童子尿。
2: 对啦，以前都是这样子做啦，所以现在哈，这种卫生，我们讲现在这种不管食安也好，卫生的条件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1: 对，那甚至于呢，哈，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名家
2: 哦，
1: 不外传的，他们是放哪里？放屎坑啊，对，哦，就是为了让它发酵嘛，它要有一些菌、细菌去让它发酵。那他们以前呢，你去想嘛，哈，他用童子尿去发酵，或是用粪便去发酵，可能是觉得说，哎，是由身体而来的，然后再让绿豆去发酵，那我们身体会比较好吸收。这其实也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因为现在我们开始也是提取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菌种来做一些益生菌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说真的，这种东西你还要再经过曝晒啦。7749天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霉菌的东西出来，这个就不知道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生物科技很厉害，像俊老师就有研究这个东西，他就很喜欢把那个以前啊勾扎勾扎韩吉甲嘎巴嘿啊齁，那个青草药店那种秘方再去挖出来，然后再用新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呢去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现在绿豆黄已经很厉害了，它是用发酵槽发酵。
2: 是的，我们是用发酵槽发酵，发酵之后我们还要去确认它的天数哦，就是说你要去看里面有效成分，
1: 嗯，哦，
2: 它我们要达到刚刚提到的植物固醇，
1: 嗯，
2: 这些香豆素，甚至说这种植化素，
1: 嗯，
2: 哦，这种 SOD 的含量，
1: 嗯，
2: 达到我们要的那一个数值的时候，剂量的时候，我们才让它发酵完成。
1: 对，
2: 那发酵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做真空干燥，做冷冻干燥。做完之后，我们要去萃取，萃取完之后，哎，这才是我们要的整个绿豆黄的功效性的东西，就在这里面。
1: 对，
2: 那当然，刚刚小黎讲的，这古方其实早就提的很多这种，我们中 就讲其实中国以前就已经非常多的这些古方，
1: 嗯，
2: 好、哦，那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就已经有做很多的研究了，
1: 嗯，
2: 那我们就把这些古方呢，再做什么进一步的现在的科学化的验证，
1: 嗯，
2: 用生物科技去确认说，哎，真的我们去用绿豆黄哦，我们发酵完绿豆黄，哎，我们去做什么？做这些动物实验，好、哦，跟人体实验，发现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肝脏解毒。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1: 哎、欸，这个不是俊杰老师讲的、哦、
2: 对，这是我做过临床的验证的哦。好、哦，所以这验证都发表在国际期刊，也发表在我们的学术论文里面、
1: 嗯。
2: 那还有什么？它、欸、本身有一些可以排毒的这些护肝护肾的效果，哎、欸，都有。
1: 嗯，
2: 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它对于美白，哦，现在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年轻的妹妹听到，其实也是一样。它对，因为我们。夏天嘛，为什么要喝一杯绿豆汤？其实很重要就是它可以有美白的效果。
1: 嗯，
2: 那为什么可以美白？就像抗老化。
1: 我跟你讲，俊杰老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啊，哎呦，这样讲呢，暴露我们的年龄了哈。那时候都嘛敷什么绿豆粉
2: 哦，
1: 对不 对？
2: 以前还有绿豆粉用敷的，
1: 对啊，绿豆粉洗脸，对不 对？都是美白。
2: 是的，
1: 所以你看，它现在变成这种就是绿豆的酵素，也就是我们讲的绿豆黄以后，
2: 对
1: 它其实呢，对于我们。譬如说保护肝脏啦、啊、解酒解毒啦、啊、还是说过敏疥疮皮肤病青春痘便秘都有效果。尤其呢你看我们现在呢不管是三餐是不是老师在外还是说在家里煮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在你的什么的五脏六腑。所以这个五脏六腑的毒要怎么排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你来吃这个来排。
2: 没错。
1: 对。那这五脏六腑的毒素到底都藏在哪里呢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心！
1: 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97.1。
5: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讲到嘛，其实呢，三餐老师在外哈，不管你是在外还在家啦哈，其实现在蔬菜水果啊，你如果说看到丑丑的，你就不会想要买，但是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个都是有撒农药的、
6: 哦，对，非常多，
5: 对，然后你又在家里清洗，你又不可能说啊，我要放一个什么无氯清洗器啊，那个太麻烦了，那东西洗洗有洗清洗哦，都要去擦，你知道不？对哈，然后呢，那个锅子里面你知道吗？铁氟龙，铁氟龙。汤里面也是一样啊，它也是有毒素啊。那这些毒素吃下去，第一个呢会到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解毒就是肝嘛，
6: 对，
5: 对不对？其实呢，解毒不完全的就到你的肾，
6: 是，
5: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大肠，因为你直肠吸收营养啊，所以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的直肠癌、大肠癌问题就在这里？
6: 没错。
5: 那这个绿豆黄呢，就是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汞重金属的毒，
6: 好、
5: 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哦。
6: 对，其实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只在我们吃下去的，包含说我们皮肤接触的这些阳光也好，或是空气也好，甚至我们 PM2.5 从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5: 肺，
6: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5: 对，
6: 好、哦，那包含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哎呦，我每天都没有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物质，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
5: 嗯 嗯。
6: 那我想你有没有用清洁剂？有没有洗澡？有清洁那种沐浴乳，或是这种洗头发、洗衣精？好、哦，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5: 对。
6: 那这种毒素，我刚刚讲，如果这种毒素囤积在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这种下面作为造成我们这些器官的伤害，
5: 嗯，
6: 那我们平常不会知道啊，真的是发生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问题。
5: 等你发生的时候，已经
6: 这些重金属我们是排不出去的、哦，
5: 对啊，
6: 是没有办法排出去的哦。所以这个不是俊老师跟大家做空，是真的重金属是没有办法排出去体外的。
5: 嗯，
6: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的这些刚刚讲我们这种、
5: 绿豆黄的菌种来去对古方、
6: 哦、
5: 来去分解
6: 东西，然后去分解，慢慢的把它代谢出去，
5: 对，
6: 然后再靠由我们身体。里面本身的解毒功能，
5: 嗯，
6: 我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肾脏啊、肝脏啊，好、哦，我们这些包含流汗、好、哦嗯、尿液、排便，
5: 嗯，
6: 能够把这些毒分毒性物质把它排出去，这就非常重要的。
5: 其实哈、哦，一般人就讲排毒、排毒，我就是吃一些酵素啊、益生菌啊来帮助排，
6: 是
5: 没有错。那个是排掉你吃下去食物中的毒，但是呢，你身体原本中的毒怎么办？
6: 好、哦，
5: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你原本中的毒哈、
6: 啊。是啊，
5: 比如说你三餐都要吃药的人，然后比如说高血压的爷爷奶奶、糖尿病的爷爷奶奶、嗯，药毒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俊老师上一期有讲
6: 是。
5: 我们的药会越吃越重，因为人体会有什么？会有抵抗，
6: 对，
5: 它会有一个抗药性。
6: 抗药性，
5: 好、哦，譬如说、哦、我举例一个好了，安眠药。
6: 是，
5: 安眠药呢，年轻的时候呢，一天吃一颗；到了中年，一天吃两颗；到了老年，一天要吃三颗。
6: 对，
5: 对不对？
6: 真的是这样、哦。
5: 那你如果说是糖尿病的药啦，或者是说是高血压的药，也是一样，会越吃越重。这个时候你就要吃绿豆黄来怎样解毒啊？
6: 对，
5: 解药毒，把那个药毒给解掉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哦，我又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我一天只要吃一颗，因为毕竟化学就是药嘛，药是化学做出来的，对。那我们讲的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它是用食品去 制造出来的、嗯、所以这两者是完全无相关的、哦、
6: 对，就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5: 对、
6: 哦、那也不会有这些、不好的情形出现，
5: 嗯，
6: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久了就不会有这种药物中毒的情形出现，
5: 对，
6: 所以这个必须要靠我们保健食品，我刚刚提到这种绿豆黄里面的这些功效性成分可以让我们解毒，把我们已经累积后不知道多久的时间这些身体里面的毒素可以排掉，同时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在吃慢性病的药的，那大家一定要特别记住，因为薰老师在药厂待了10年，
5: 没错，
6: 所有的药都是化学合成的，
5: 没有
6: 这些化学合成的话，当然我们有病一定要看医生，也要吃药，
5: 当然
6: 可是吃药之后你一定要了解说这长久下去我们这个药有没有办法借我们的运动排汗，然后是这些粪便这些尿也可以把它排出去，免得说一直囤积在我们体内反而会造成这些副作用的增加。
5: 其实、啊、我跟你讲很简单、嗯、有吃绿豆黄没有吃绿豆黄，你可以去就是发现说你吃完绿豆黄以后你排尿的味道会很重，
6: 对，
5: 它就是从你的淋巴、哦、我们全上下都有淋巴、哦、就是一个水沟、哦、我常常在小题上讲这个叫臭水沟、啊哦、那臭水沟、啊、这个水沟的水呢它就会怎么样从你全身上下开始流，那你就去排这些淋巴里面的毒，好，淋巴它是一种水，好，它帮它排毒掉，排毒掉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人比较轻松，而且呢，上次有听众打电话来说，他有吃了绿豆黄以后变得很好睡，
6: 对，
5: 哎，为什么要变很好睡哈？
6: 非常重要的
5: 安眠呢、欸？
6: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绿豆黄本身有安眠的效果的成分，
5: 解毒安眠，
6: 哦、那解毒清热、解毒安眠，然后除湿气。嗯
5: 对啊，湿气很重要。
6: 湿气，
5: 我们有个客户，他说他吃绿豆黄，哈，他呢以前呢本来就是脚卡筋筋啦，他都去给他推，你知道吗？然后每次呢去给他推，那个推拿师就说：“哦，你脚很肿哦，你这样不行哦，心脏会不好哦，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腿是第二个心脏嘛，对不对？”他说他吃了绿豆黄以后，整个腿啊。本来是那个什么有点像萝卜腿，现在呢诶有点像那个脚白笋了哦，诶萝卜跟脚白笋差很多呢齁，所以他的那个排尿功能他说哦今天诶白了就大杠诶，
6: 是，所以这就是在一种排毒的效果，
5: 但我觉得东西真的要买要挑好，你不要听到我们讲你就买，对不对？我们要讲的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对，我们俊杰老师呢，这些都是有做过研究报告，他才敢出来讲的。
6: 是
5: 的，对哈。如果没有研究报告，我们不敢在电台上面告诉大家说，哦，我这个绿豆黄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功效，是真的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哦。很多人吃了以后，哎，确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才敢上市。
6: 没错，
5: 对。
6: 所以我们要做非常多的研究啦，像刚刚提到说，只是说它有排毒解毒的功效之外，肝脏解毒它还有控制血脂肪跟血糖的效果，
5: 对，
6: 那还有刚刚讲的不然是保肝，
5: 嗯，
6: 所以肾脏啊，就肝脏功能跟肾脏功能这些保护机制，其实我们人体里面都有一个 SOD 跟我们的一个分解酶酵素，
5: 嗯，
6: 就是我们这种解毒的分解酶的酵素，
5: 嗯，
6: 那其实这种酵素你可以借由我们去补充这些绿豆黄的时候，因为我做过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发现说，只要有吃绿豆黄的时候，它这些解毒的酵素量是可以提高非常多的，
5: 嗯，
6: 好、哦，所以才会造成说我们人体这些不好这种中毒的情形啊，包含说有口臭的啦，吼、哦，会有一些嘴巴有一些暗疮的，有没有长会破皮的，有没有？嗯、还有一些色斑啊，或便秘，或是有肥胖的，好、哦，那就是皮肤容易瘙痒的，好、哦，或者说容易疲劳的，还有长痘痘的。哦，还有就是容易频尿啊，四肢容易肿胀的，哦，然后记忆力下降的，这些对于就是代表说你已经有中毒症状了，
5: 没错。
6: 所以只要吃我们绿豆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掉，都可以缓解。
5: 好，
6: 是。
5: 那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呢，当然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会来现场告诉你，我们现在呢新科技的绿豆黄呢要怎么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7.1。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来，我们要来进广告咯。我们的绿豆黄齁，其实说真的啦，每家卖的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娟老师？
5: 对。
4: 嘿，我甚至呢，现在你去找那个古方的绿豆黄，它还是有。但是呢，你就是看它黑黑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做的，你也不敢吃，对不对？
5: 是啊，是啊，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些中药行还是会卖。
4: 对。
5: 好，它只是说你卖，就是说真的。我是周子来，我自己也是不敢吃那种东西。
4: 因为豆类，我们最害怕的是黄菊毒素。
5: 黄菊毒素，
4: 那你如果发酵不好，那反而致癌耶。
5: 以毒再加毒。
4: 对，
5: 那不是以毒攻毒。
4: 那我们
5: 俊
4: 老师之前也做过胃教哈，常常在做胃教，我们脑部也有毒哎。
5: 没错、啊，
4: 对不对？脑部的毒会变成阿兹海默症，对
5: 哦。
4: 所以呢，这个其实全身上下的毒都要解，尤其是脑部的毒，如果它可以解的话，哇，那真的也确实很厉害，对不对？
5: 是的。
4: 但是我们俊老师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脑部的这个研究，好，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失忆症的研究，他们其实也是有专长的哦，
5: 哈、
4: 那像我们今天的绿豆黄呢，哈，我们价格真的是很优惠，因为一天好像只要吃两颗。
5: 对，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一般保养的话，就早晚各一颗，
4: 对，
5: 或是两颗同时在早上吃也没关系。
4: 对对
5: 对，啊，如果今天是真的自己觉得说啊，我已经有刚有那些中毒的症状，就已经比较，
4: 而且譬如说喝酒啦，隔天痛啦，
5: 又是烟酒不离身的，或者说经常觉得哪边不舒服的，或者说皮肤会瘙痒的，或者皱皱已经冒得非常多，那当然就早晚各两颗啊，
4: 四颗，
5: 对，四颗，
4: 对哈、还有就是它可以解胎火。
5: 哦，对，这个非常重要。
4: 对对对，
5: 这是我们本身的亲身经验。
4: 对，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的太太也是我们的这个林幼彤林博士哈，她小时候她妈妈在怀她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哈有这个胎毒的现象，
5: 没有错，
4: 所以呢哈她就去买这个绿豆黄来吃，吃了以后呢，哦，我们的这个林博士真的长得很漂亮，美娇娘，网络上都找得到的哈，你只要找俊杰老师他们夫妻就可以看得到她的照片，所以呢这个孕妇都可以安心的吃，那当然我们正常人就不用担心了，
5: 心
4: 对哈、像我们一般呢哈，如果说是要清热啦，然后呢解毒啦，然后还是痘痘的问题、口臭的问题，然后什么宿醉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安心的吃。如果说你有癌症的话，我跟你说也可以吃哈，我们就讲这孕妇都可以吃了嘛，对不对？那你癌症的话，其实就要补充你的抵抗力
5: 哈，
4: 那不要让你的这个因为。吃太多药都是毒啦，
5: 对，
4: 我讲真的啦，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它不会治疗癌症，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的抵抗力提升。你抵抗力提升以后，起码你会比较有这个什么，我们会比较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化疗过后的不舒服。
5: 啊，
4: 讲简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好，来洗肾也 OK。
5: 齁，
4: 因为洗肾过后呢，你好的东西都被洗走了，所以呢你很容易囤积一些毒素，对不对？齁、那都会在你的皮肤啦，比如说长暗疮啦、烂痘痘之类的。所以今天呢，来我们呢一瓶是60颗，原价是1800元。我跟你讲，这个60颗一颗呢大概就有200颗的绿豆在里面。哦，那加起来那好几斤欸。
5: 对啊。就跟讲一锅嘛，
4: 对啊，重点是我们还发酵过，对不对
5: 哈？
4: 我们还发酵过，那因为只提取它的那个菌丝，所以呢哈，它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那好的东西呢，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要有好的优惠给听众朋友。今天只要带两瓶，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瓶1800，两瓶3600，再送你一瓶，让你去体验。
5: 哇，真的是很优惠啊！真的很优惠，整个讲真的很优惠。
4: 对，等于
5: 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不惜成本在做。
4: 对，等于一瓶就是1200啦。
5: 好，
4: 我讲坦白 的，一瓶1200，里面有60颗，一颗才20块。哎、
5: 啊，
4: 我跟你讲，你喝一杯星巴克就多少钱了？就120块了，好不好？ 对啊，对不对？那你一天呢？哈，如果说像小朋友现在青春期哦，谁调啊剂，你这一定要回家
5: 哈。
4: 还有就是呢，阿公阿妈你吃好多好多的药，对不对？哈，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哈，不然的话，到最后不是肝就是肾，对不对？不然就是大肠出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解毒的一个很好的良方啦。我跟你讲，人家呢可以流传千年，流传下来代表它一定有它的功效，不然的话中间就被人家打破谣言了，
5: 没错，
4: 对不对？
5: 没错、哦、
4: 那我们好的东西呢，当然做出来就需要有这个良心的价格。你说一整瓶卖1800，我也可以卖啊，但是呢我们是1800两瓶、哦、拿回去3600，对不对？再送一瓶让你做体验，因为呢我觉得讲那么多都没有用啦，吃过才知道。
5: 是的，真的，我们台湾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身体会湿气太重。
4: 对，
5: 那湿气太重的话，这一块真的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跟你讲说，我们要除湿气，要除湿气。
4: 嗯，
5: 那怎么除？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哦。真的，人家讲的千寒易除哦，一湿难去啊。
4: 对，
5: 所以你要除湿气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目前俊老师就提供一个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绿豆黄。
4: 嗯，
5: 好、哦，那把这些湿气去除掉，其实湿气就是万病的根源嘛。
4: 对，
5: 哦，不管刚刚讲的这种中毒的症状改善，
4: 嗯，
5: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湿气的问题，造成这种气瘀啊，或者真常常都说啊，按摩为什么？哎、欸，我常常
4: 去按摩，
5: 或者说去拔罐，为什么就突然间哦，那个
4: 沙
5: 颜色很多、
4: 啊、
5: 很深，然后沙又很多，嗯、那就是我们湿气太重，这种身体都不会是太健康的。
4: 真的，
5: 好、哦，那有些人说我就多运动啊，然后怎么去做排毒？其实多运动，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排汗的问题，哦，那你就是。就这种太湿人又没有去把汗擦掉的话，它湿气反而会更
4: 严重。就都妈
5: 的，
4: 我要先讲，湿气太重的人，你根本就没办法运动，因为你的心脏会负荷不了。
5: 这是一个问题。
4: 对，心脏会负荷不了。
5: 是全台湾在真的很多人，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湿气太重的。
4: 对，
5: 湿气太重反应的问题就很多了，
4: 嗯、
5: 心肝脾肺肾什么都会不舒服，甚至有肥胖的问题。
4: 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报电话喽！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线上等喽。我们现在绿豆黄呢，哈，60克一瓶是1000。

0: 对，
1: 就是五百盒，这一批做完之后，你要再等了，可能还要再等三个月的时间。
0: 所以你发酵槽要买大一点啊。
1: 那就要靠大家多努力介绍了，
0: 对，
1: 因为这是好的东西啦。
0: 对，
1: 那所以我刚刚小铁提到说，这种睡眠的问题啊，或是我们讲的东西，头发出油啊，然后身体就是皮肤也常常都很油的啊，然后就会有容易感冒的啊，体质虚弱的。都可以藉由我们的绿豆黄去得到很大的改善。
0: 其实我就是说试试看嘛，
1: 哈、嗯，
0: 对，我们也不用担心啦，反正买回去一瓶就打开来吃嘛。
1: 是的，
0: 你可以呢，刚开始你可以吃强一点，早晚各两颗啊，
1: 对
0: 不对？你去看你排尿的状况啊，排便的状况，睡眠的状况，皮肤的状况。
1: 对，
0: 我们用直接体验的，不用去想说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白花钱，比较。那个啦，直白啦，
1: 是的，没有效就退来给我
0: 们，就退就对了哈。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3600元三瓶带回去哈，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我们先进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回来到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赶快，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啦哈，因为发酵就要9个月了哈，绿豆黄哈，那现在呢，组数也不多了哈，所以呢，把握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一瓶呢原价是1800元，两瓶呢是3600元，但是在小T的节目上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嘛，所以呢，我们呢开放一瓶做体验哈，等于3瓶只要3600元，一瓶等于1200。如果说你吃了一瓶效果不好，两瓶退回来，3600元完全退给你哈，不用担心。那对于呢，我们长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啦、啊，还是说你有在喝酒的人啦、啊、哈，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开放一盒体验。3瓶只要3600元，最后的机会，绿豆黄没有剩几组了，赶快拨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
1: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快乐的话，
4: 我们一起分享；
3: 难过的时候，
4: 我好你渴啦；
3: 袂爽的时阵，
4: 我放歌好你听啦。
3: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4: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我们说其实呢，这个绿豆黄古方齁、哦、流传千年齁、哦、其实呢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在吃，诶，我这次去香港啊，帮我的粉丝啊打小人。哦，哎，香港也很多人在吃、欸，哎，
6: 真的，
0: 对，
6: 只要有中国人地方，一定都会有这种称道。
0: 对，我本来想说，哎、欸，是不是台湾才有？不是、欸，哎、嗯，香港也有、欸，
6: 哎，
0: 而且它卖好贵哦、喔。我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药店啊，就是他们不是都有那种就是什么政府合法什么什么药店什么，我去看一小罐。就要4000多块、欸、
6: 大概都台湾人的4倍啊。
0: 对啊，
6: 物价就是四倍啊，3到4倍跑不掉、
0: 啊。对对对、啊嗯，而且呢，说真的，我这样看它的那个成分啊，也没有比俊杰老师的好，因为俊杰老师这里面呢，不是只有绿豆黄而已哦，我们俊杰老师这里面还有加了珍珠草。对不对？对，刚好
6: 是
0: 好、哦、朝鲜坡，
6: 对，朝鲜蓟、哦，
0: 朝鲜蓟，好、嗯哦，也就是呢，我们这个解酒良方，
6: 是的，
0: 好、哦，也是解毒良方，
6: 嗯、对，还有金银花，
0: 哦、金银花，哈、哦，解痘痘，鱼腥草，
6: 对，还有加一个蒲公英的萃取物，
0: 对，
6: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抗就是抗这些肝的一个发炎，哦，那甚至说排毒的效果都可以增加了非常多，所以不管是针对皮肤、针对肝、酒精性的肝损伤，都有很大的。效果，
0: 没错，
6: 都是有做过一些动物实验的。
0: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嗯，好的东西跟好的东西结合起来，对不对哈？你要想菌呢、啊，它就是细菌，它就是要有载体。那俊杰老师找了这些很好的东西来做载体，哈，帮你做成胶囊，你就不会去吃到说啊，这个一颗胶囊里面成分只有一点点，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填充物？哦，
6: 没有没有，
0: 对，
6: 我们做东西都非常实在的。
0: 对啊，
6: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填充物，
0: 对，
6: 都是这些功效性的成分。而且我刚刚在提到说，我们工厂都是有 HACCP、ISO 22000，
0: 对，
6: 都是经过卫福部和可的保健食品工厂，
0: 对，
6: 所以在生产方面来讲，大家不用担心，都是最安全的，
0: 绝对无虞、嗯，
6: 对，而且是有效的，
0: 有效的。因为俊老师他是呢，不是只有跟我们学校做、我们的建教而已哦，
6: 是，
0: 他会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医院这边也会做建教、
6: 哦，
0: 对不对哈？然后还有一些呢，
6: 哈，像药局、
0: 对诊所这些，其实很多呢，哈，俊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老师。
6: 对，大家可以查我的那个到 FB 都可以查到，或者说我们的这种
0: 啊，不是讲话的老师，他是在学校教学
6: 的
0: 老师哦，是叫王博士，
6: 在做教学跟研发的工作的。
0: 对对，然后呢，他的太太也是，
6: 对，
0: 哦，也是我们台南应用大学的，
6: 台南应用大学的教授。
0: 对，所以你看哦，那这个东西呢，要从他们的口中讲出来、做出来，就是不能打坏他们自己的招牌，
6: 对，就是一定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哈，哦，然后呢，都是很多学校共同研发出来，哎，证实有效，他们才去做，不然的话呢，哈。哦，说真的，我们讲啦哈，俊老师其实在台湾也是蛮有名的啦，也不能打坏他的招牌。就是说做一个没有效的东西出来，那真的也会被学生笑，对不对？
6: 是的，哦，
0: 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
6: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这个绿豆黄真的是千年古方，然后新的科技配方。对不对？
6: 哈，
0: 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帮你解全身上下的毒。重点呢是排淋巴里面的毒，哈。那以前呢，淋巴排毒多痛啊，压来压去，压到那个哦，叫呕声也好呕声。那你现在吃绿豆黄，
6: 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0: 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对啊，但是绿豆黄，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就是我排尿变很多，然后呢味道会变很重，然后排便的味道也会变比较重，哈。但是我先说，如果你是便秘的人。我不是泻药哦，哈，
6: 嗯，
0: 你不要说哦，我每天要吃两颗这个什么软便剂，然后我吃绿豆黄，我是不是就不用吃软便剂？不一样的道理，
6: 对，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6: 我是帮你排毒，
0: 排毒，
6: 哦，然后增加你粪便上面的这些毒性物质，
0: 对，
6: 哦，但是不是说让你马上去哦去上厕所的？
0: 对，不一样，
6: 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
0: 哈，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吃软便剂的哈，你软便剂还是要吃，对，要搭配吃，因为它这个是排五脏六腑的毒哈。不是说像那种酵素类的东西，这个有点不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咯，那这么好的东西呢，说真的我们现场也现在就500罐，
6: 哎，
0: 500盒，那这样子也才100多个客人哦。
6: 我们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我只会讲，真的不容易，不容易。这真的要生产，要非常多的繁琐的过程，而且我们要让里面的功效性要达到我们一定要的这个标准，
0: 才能出产。
6: 出厂
0: 也不能想说啊，哦，好了，人家说90天，然后不然我放个30天，啊，你就没有，
6: 哦，
0: 不行啊，
6: 哈，
0: 对啊，这就没有达到标准。
6: 是，
0: 好啦，今天呢，哈，我们就这样啦，100多位客户，谁先抢谁先拿到啦，哈，那我们就是。开放一瓶让你去做体验，让你安全无虞先试吃哈。那孕妇也可以吃哦哈。小朋友，我们大概几岁建议开始吃？
6: 在学龄就在他会吞胶囊嘛？吞胶囊的话，大概就是在5、6年级。
0: 5、6年级哈，那时候也差不多是开始长痘痘了。
6: 他就长痘痘的时候，就可以特别让他吃。
0: 那爷爷奶奶的话也都可以吃哈，爷爷奶奶一定要吃的哈，因为爷爷奶奶他身上的这个有一些毒素比较多，尤其是像脑部里面的毒，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失忆症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喽。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今天就一样了哈，100多组，但是我们就是不限购量多少，哈，就是这100多组，我们就把它卖完，就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一样，他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来做一个询问。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俊杰老师来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中国古方绿豆黄。对，好，来，那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面喽，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写了外星最新统计的城市坏风榜，我是毕业克。这个礼拜又有三首新歌强势来袭，上礼拜刚登上冠军的阿林，有没有办法继续蝉联呢？马上就为你揭晓。

0: music on 105 Miami。
1: 从歌曲制作到歌词本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他来势汹汹的气场。电视明星金宝是排榜的常客 ，Karen CC 带了全新单曲《If I Had》，延续了他一贯的电气化 R&B 风格，并在慵懒洒脱的唱腔中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层次。
0: Magic City。
1: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想到他们也能玩 City Pop， 是日耐男团 UNUS 带来一首跟过去截然不同音乐风格的新单曲《八十你不走》，首日进榜第九名。歌曲以八零年代的 City Pop 做基底，展现了 UNUS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

0: 105 Miami. All summer long.
1: OK， 现在目前榜上暌违三年，即将发行第四张专辑的全能唱作歌手谷吕思维，由两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舞曲《原谅我离开》。

0: pueblo. Sonido en movimiento.
1: Esto es un demo.
2: Muy bien, señores.
3: Alright， 第六名是陈势安的最新单曲《我坠落你自由》，由张显君伟作词，陈文华共同作曲。歌曲的概念是带有痛感却很自由，这到底是什么感觉？

第四名是 JJ 林俊杰跟方文山强强联手为话题古装剧《主语》定制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推出后就被誉为顶配阵容。

B92. Back to the music. Let's go now.Alright， 这首歌上升的速度很惊人哦。本周两趋势由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复古浪漫新台语歌《爱丽告忙》，虽然这首歌是分开录音的，不过相当认真的许富凯特别针对这首歌调整了唱腔跟语气，让彼此的声线聆听度更为和谐。本周第一名，不要再叫他天生歌姬了，他是名副其实的金曲歌后，而且他也即将要主持今年的金曲奖哦。出道20周年的阿令，同时展开第8套巡演歌姬演唱会，带来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绕路》的灵感来源哦。恭喜他本周继续蝉联外风榜第一。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个人到底要去哪里，因为有你一直的陪伴。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就去问吧，问风，问浪，问心，问鸟，问钟，问所有逃逸的事物，问所有呻吟的生灵，问所有滚动的石头，问所有吟唱的歌者，问喋喋不休的群众，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加这场雾霾害乡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很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要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1: 哎，新歌上架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怕他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1: Hip Hop Man 又派对，卤蛇们全都变成 Dr. Trey。
0: 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1: 早就没有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废。
0: 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1: Hip Hop Man 又派对，我代表老学校的怪类。
0: 风吹，现在在吹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89.1。

改进唱片的全球超级巨星 Cardi， 本周的最新单曲 Tie Up 空降第十名。特别是他找来目前流行乐坛最具统治力的制作人之一 Love 合作，以低调的制作跟直白的歌词为特色，以拉锯式的演唱方式听起来相当特别。

0: Verano 26 en tu radio.
1: Make me go loco.
2: Esto es un demo.
3: 面向乐坛，能够每发专辑单曲，毕竟称霸世界各国排行榜的狠角色就是他了。第九名是火星人布鲁诺新专辑当中一首辨识度很高的歌曲《Risk It All》。

0: commercial free. 95.5 Kiss. The new imaging productions from Sunshine Music Imaging.
1: Yo， 中央型的美丽黑珍珠 Lisa 在今年生日带来新作品 Beach。 这首歌的意思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它又将过去用来贬低女性的词重新定义，变成一种不抱歉的自爱态度。本周上

0: 年夏天需要一首代表歌，那么这首绝对是清单之一哦。最近回归乐坛的魔力红，以他们招牌拿手的放歌灵魂曲风带来新歌《Heroine》，本周上升到第七名。如果你一路来都有观察他们的音乐变化，应该会觉得魔力红的职业生涯非常有趣。
1: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0: New music.Alright, CB 查理自从在全球爆红之后就极力突破，不断寻找各种可能性哦。新单曲 Home 就邀请到东洋天后与多田光以超级契合的声线合唱，果然把新专辑的话题拉高，本周男票排行榜第六名。

B92 Back to the music. Let's go. 嘿，这是一首肩膀蛮久的歌哦。第五名是 Harry Styles， 一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对比于过去一世代的偶像堂式泡泡歌曲，大都被哈利现在整个人所散发的音乐创意跟艺术自由印象深刻。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It's about damn time. Yeah, I'm pretty, pretty bad for an angel.厉害厉害，这首新歌最近话题度也很高哦。Blackpink 成员 Lisa 惊喜合作世界百大 DJ Anima 带来新歌 Bad Angel， 融合了黑暗电子风格跟未来科技感的元素，目前正在往2000万串流大关迈进，本周升到第四名。

这首歌的后劲表现应该会很强。第三名就是流行天后马丹娜，首度跟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跨世代合作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就在今年4月，他们首度同台在科切拉音乐节亚洲表演这首新歌时，马上引爆全场的尖叫。

回味声量还是很惊人的 Olivia Rodrigo 以新专辑的首支单曲 Drop Dead 强势登上第二名。这是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复古流行摇滚歌曲，跟着节奏的情绪真的有一种快乐到死掉的感觉。

0: 这前奏一下直接封神。哦，有女神卡卡加上昔日的饶舌女歌手 Doechii， 为电影穿着 Prada 恶魔二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再度夺下本周排行榜冠军。这周火力全开，以时尚为核心的歌曲，节奏感爆棚，直接将舞池变身为高级时装伸展台。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0: 哎呀，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协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管你是要志玲还是想比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1: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0: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2: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0: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1: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 311-699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在啦。
1: 五十六十年来最好的时代来了，蔡振华分析师四月以来公开绩效，联发科狂飙 143%， 金代大赚 137%， 创意翻倍高达 109%， 联电、信仓电、爱普等等大赚超过70%，金大户养成计划，你就是富一代。分上资金的下一步，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帮你完成梦想。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别聊的情话又该怎么说，其实我没看见了那么冷漠，这一个复杂的想法很多，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一看到你我就没办法冷静，每天在等我们的故事更新，在忙碌我都不会对你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0: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异地教学，结交十一国交换生好友。
1: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0: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2: 五十六十年来最好的时代来了，蔡振华分析师四月以来公开绩效，联发科狂飙 143%， 新贷大赚 137%， 创意翻倍高达 109%， 联电、信仓电、爱普档档大赚超过七成，新大户养成计划，你就是富一代。分上资金的下一步，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帮你完成梦想。大来国际投顾108年今晚投顾新资第012号。
3: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2: 我们通通有。
0: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6: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5: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7: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了。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3: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4: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4: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5: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6: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早上八点咯，再忙也要记得为自己加油，稳稳前进就是最好的速度。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气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这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